0: 化巴黎香颂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而且呢港城路以及港窑路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汇集当中，并且今天加着道路施工，天上下着点小雨，可能今天没有道路施工，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如果您是前往葛六的话，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其实时间到九点还是比较宽裕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往我们的巴黎香颂，其实在这一个时间段呢，其实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接着看到港窑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的方向，此刻可能还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京东山过来的来车，您继续前往到我们运河大悦、运河名都的话，在这一段上是并没有什么行车的压力的。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下行，想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山河园路这一段小路上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在全段呢，我们可以看发现大家都是虽然说车流量还算比较大，但是其实大家都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了。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目前东山大道主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大道，我们一直沿着我一直是排到了宜昌市的生态环境局五家港分局的这里，所以说其实今天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前往我们的体育场路还是前往西泠区方向呢，此刻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方向，您继续往亚站路口行驶的话，可能还需要经到过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夷陵长大智喜长江大桥上，我们如果说下行想要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此刻可能由于在上一个时间段呢有车辆管制的情况发生，所以说在桥面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桥面上请您耐心的等待，等待我们的交通管制以及我们的交警师傅继续为我们的通行放行。而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上，目前如果您是在夷陵长大桥往我们的城区方向的话，此刻在桥面上在下桥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说请您在桥面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葛洲坝中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送考的大巴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校园的这个路面上，所以说在这条路上暂时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只要您经过了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再接着直行呢，其实一直是往水月城方向的都不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接着再来看到宜昌市科技高中的这个路面的门口，其实由于在最右侧的这一段小路上呢，可能会有送考的大巴停靠，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要注意右侧有我们送考的大巴，所以说请您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看到过下桥方面，目前呢如果您是从智喜长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西泠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昌市外国语实验小学的门口呢，其实您左转进入到我们的西泠一路以及继续直行往我们沿江大道进入到我们县福路，其实在西泠一路以及县福路这两条路面上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在双向上都有排行的压力的发生，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医院的门口在双向上也是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8:08在这个时间段呢，请在城区的各个路面其实都是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的。加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呢，其实我们大家也尽量啊不要鸣笛影响了我们考生考试的心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高考的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对孩子们说？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为我们的直播进行留言。
1: 是的，大家在关注到高考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路面上。目前路面上，特别是在人民艺术高中门口的交通可能会特别复杂一些。我们看到目前在辅道上，从东山大道经由西泠二路辅路往体育场路这一段呢，目前已经排起长队了。包括在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您继续要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的时候，靠右侧道路上目前也是有送考大巴车在顺边临时停靠，这边基本上占据到了一条车道这样的左的位置，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可能速度会有点缓慢，但可能更大的压力是在反方向。目前如果说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这一段的时候呢，西泠二路上呢是会有一些排行的，所以大家有在经过到这个考场周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突发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稍早之前呢，飞锅就说到了，从老宜昌收费站现在起码呢已经是排到了河一路这儿了啊，应该是说的是三峡大道上。目前三峡大道上呢，从以前的这个老宜昌收费站，也就是发展大道这个附近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河一路附近啊。今天早上三峡大道上的行车压力也还挺大的，包括在之前我看到有这个 LV 也说到了，他说能不能帮忙反映一下北山坡这个红绿灯啊？估计这个快速开通之后，很多车都从这儿想上快速路啊。这给咱们发来这个消息，应该是在这个北山坡转盘，目前这边应该是从宜昌长大桥下桥之后啊，在这个往东山大道胜利三路路口通行的这个路段上，目前压力会有点大，我们也会跟交警部门来及时反馈一下这个情况，路面上任何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高考的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说到的是高考第二天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无论是暖心的祝福，还是一句鼓励，或者是你们家孩子也正在前往到考场的路上，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跟孩子说，也都是可以的啊。大家都畅所欲言，为我们的考生一起来加油。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加油都是默默的无声的啊，因为包括我们广场舞的阿姨，然后平时喜欢在这个公园来唱歌的一些大哥大姐们啊，这两天可能都歇业了啊，主要也是希望用自己这种默默无声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啊，来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好的考试环境。
0: 是的，不光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宜昌城区呢，其实有各个的单位，各个的比如说一些诊所啊，其实他们都已经为高考之后的孩子们准备上了贴心而又暖心的福利以及大礼包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眼科的全诊疗服务呢，其实就已经可以为高考的孩子们眼部健康保驾护航了，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以及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和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之前它其实是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啊，它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呢，是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所以说这家医院在咱们宜昌时间还是挺长的了。
0: 是的，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来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到这个我们的华夏眼科，包括开展一些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0000例手术案例。看来这个胡主任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而且呢，宜昌华夏也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是的，如果说在考试之后啊，或者是在这个暑期，您觉得孩子眼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关于眼健康想要去跟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这个眼部的体检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包括如果说想要在这个6月份呢去哪玩，或者是考试之后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想要买机票提前了解一下，我们三峡机场呢也会有一些优惠的机票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我们来关注三峡机场六月份的航班信息。宜昌至北京2.4折400元，宜昌至成都4.5折360元，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宜昌至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到深圳3折400元，宜昌到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而具体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我们的这个售票网站的实时查询为准。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以及各个考场考点的交通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宜昌市的科技高中，目前呢，在宜昌科技高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最右边的车道是已经有了考车的送点，所以说呢，在这条路上呢，所请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车道，从我们的左边的车道呢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西泠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到目前在科技高中门口呢，其实各个车辆以及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不必担心。而在我们看到织几乡大桥下桥的方面，如果您是在织几乡大桥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我们在桥面上刚刚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由于交通管制嘛，但是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8:19，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出口以及沿江大道的西段，如果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其实排行的压力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小了很多的，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继续沿着沿江大道直行，或者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西段，您无论是继续直行还是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以及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葛洲坝中学，目前呢在葛洲坝中学，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的方向的话，其实在城东大道上目前的通行的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继续，如果您是沿着葛洲坝中学在考点周围的，我们在这条路上其实各个大巴都已经有序的停靠在了校园门口的这个路面上面，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今天呢下着点小雨，道路比较湿滑，所以说加上我们高考第二天送孩子去考试的家长朋友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是在葛六的这个门口，在双向上其实都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这一段方向行驶前往到我们的三峡大道，在这一段呢其实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您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其实在这个路口就您可能要等上个2-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继续沿着路口继续直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艺术高中的门口，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的车辆还没有经过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行驶以及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呢，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今天我们发现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华翔方向的话，其实目前的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往华翔方向呢，其实有一段大概有300-400米的这个通行的压力，大概还需要经到过一些红绿灯周期才可以通过，并且呢如果临时继续，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的政协这个大楼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您如果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8:22，以上的就是城区的各个考点以及各个可能排行压力比较大的这个路口，在下一个时间段呢，在8:30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9: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8: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7号呢，也就是2026年的高考正式启幕，宜昌20,000余名的考生从容自信赴考。在高考的第一天的时候，考生已经完成了语文、数学以及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6月8号将继续进行物理或历史、外语的考试。6月9号的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考生可以选择其中的2科。
1: 而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也是高考方面的消息。6月7号，也就是昨天11:30的2026年高考的语文考试结束了，作文题目呢也随之揭晓。今年湖北语文科目呢使用的是全国一卷，作文题目呢要求考生是根据阅读材料，这个之后呢引发的联想和思考来写一篇作文啊。就每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都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0: 民生的热点了，已经可以算是。近日呢，记者从宜昌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获悉，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推动全市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池塘零排放圈养以及流道路基原池、工厂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路基原池循环水养殖占比超过80%。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湖北省经信厅呢是公布了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呢有12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呢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饰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0: 近日，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因景区设备维修升级改造，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三峡大坝旅游区将于2026年的6月8号上午8时至12时临时闭园半天；三峡猴溪景区于2026年的6月6号至6月8号临时闭园3天，闭园期间呢停止接待游客。
1: 接下来关注一下6月6号晚上的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呢与湘超常德队的交流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的外场举行，双方最终呢是以1-1握手言和。据了解呢，常德队是2025年湘超的亚军，此次交流赛呢双方旨在更好的检验阵容、磨合战术，为后续的比赛积累经验。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6月7号，2026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大会暨中国车谷汉南甜玉米文化节在武汉汉南开幕，129家企业、815个玉米品种参展企业和品种数量均创同类会议新高。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呢鄂州花湖机场高速27全线辅助工程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将于7月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呢，大冶宝安还这个等一些地方呢，到花湖机场的车程呢由过去的1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至20分钟左右。
0: 近日，哈萨克斯坦网红博主代表团来到武汉，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观体验。作为目前全国面积最大、场景最丰富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之一，这里拥有人形机器人的各类应用场景，并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与动作训练的过程。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间的8:20，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目前也是有我们的听友不断的发来一些留言跟我们来分享。首先来说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呢，三峡大道上的交通流量比较大啊，看到之前飞锅是说到老一商收费站这边的交警有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不是交通事故导致的。这边早上呢，可能是由于今天早上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在三峡大道上，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看到稍早之前我们的另外的听友冬瓜子椰也说到了，今天早上三峡大道上整

0: 整体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一段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包括还有划水的鱼，稍早之前几分钟之前说的西六二路下川通道的下行路段上右侧道路呢，目前是出现了追尾啊！提醒一下各位，西六二路下川通道往，也就是往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这个方向，他说下行右侧车道上目前出现了追尾事故啊！目前应该是对于三亚大道要进入到下川通道，包括您从城东大道这边进入三亚大道这个下川通道的车辆呢，目前都会有一些影响啊，提醒一下各位啊，包括路面上任何突发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分享或者是留言啊，更多的我们的出行路况包括我们的新闻资讯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留言。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的各个考点、各个考场以及路段的情况。我们其实可以发现，现在已经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其实车流量的密度是已经少了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看到葛洲坝中学，目前的葛洲坝中学的门口，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减轻了很多。如果您现在还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想要继续前往我们的水月城的方向，其实在这一段上，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是通行压力小了很多的。您只要在这一段路口经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您继续直行前着我过了我们的宜昌市交通局大楼的这个门口，您只要过了这两个路口之后呢，其实您继续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就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但是如果您是在隔流门口送孩子考试以及继续要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其实您在学校的门口就送完孩子就请您急停急走啊，不要再留恋了。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目前呢在隔流的门口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继续接着再来看到发展大道上，目前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珠海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一段路程呢，其实都还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方向行驶的话，大概还要需要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零二路的快速路上，西零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继续沿着我们的快速路往是长江大桥方向，可能还会有一段排行的压力。目前的车辆队尾是依旧在城西零二路快速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的上空。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零二路的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其实通行压力在各个路段上都还是比较好了。我们刚才可能所说到的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的这个门口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现在呢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已经小了很多的，大概在我们的传柴飞鸿小区这个门口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比较明显。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零二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在这一段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华翔方面过来的来车，目前呢在这个路口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这个路口，并且如果您是继续直行，我们可以发现在体育场路与绿楼 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肿瘤医院方向呢，一直到我们的刚才所说到的维也纳酒店，一直到我们的甚至是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在这一段上都有一段

0: 的排行的压力是往我们的新南二路快速路以及往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的，但是现在在这个时间段呢，是通行压力已经小了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宜昌市科技高中的门口，目前呢宜昌市科技高中门口随着考生们陆续进入到我们校园，陆续进入到我们的考场，其实在道路的右侧是已经没有 车流量的滞留的情况发生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也请您耐心的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落井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
0: 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和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对孩子们说？其实我们在群里面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已经发现了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留言，他们说高考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而是你探索世界的全新起跑点。还有人说愿你轻装上阵，把它当做人生众多深造机会中的一次美好的体验。其实我发现这些标语都已经弱化了，就是高考在我们很久，可能在5年 以前10年以前就是可能是艺考定终身的这种态度了。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就是放开了自己的心思了，也没有想着就是高考如果说当然是每个人都会成功啊，但如果说不小心发挥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只是你人生当中众多次的一次尝试。其实我相信其实在昨天考完了两门之后呢，其实大家心里都会多少有些忐忑，觉得自己会不会说考不好啊，会不会说有些压力啊，但是
4: 其实我今天告诉你的就是你那两门都考得很好，并且呢你的答案都是对的，不要跟别人去对答案了。所以说在今天已经明天都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刚刚看到这个爱吃猫的鱼还说到了，考一门就要扔一门啊，多思考手里的试卷，忘记昨天的答题卡，美好的大学生活正在等着你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考试我们是要重视，但是呢我们不用说把它看得过重，因为它只是检验你 前面12年考试或者是前面12年学习成果的一个考试而已，因为你未来的人生当中还会有很多个12年啊，这只是前面的这12年的一个学习成果的一个检验，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啊把这个压力放得过大，或者是太过于焦虑。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就真的是考试起来非常的舒服啊，
0: 是的，
1: 包括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是为什么早上在经过到一些路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啊，也跟 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边呢，特别是在西泠二路周边啊，城东大道这边啊，会有一些考点分布。我们城区的考点，像西泠二路上就有科技高中啊，还有这个人文艺术高中，城东大道上有葛洲妈中学，所以这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理解啊，多一些担待。早高峰通行路上呢，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顺畅，咱们大家也是稍微理解一下啊。包括还有在这个沿江在这个三峡大道上行车的，这边也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有朋友说 到了三峡大道上，今天早上整体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看到呢，应该确实是在刚刚这个跨中南路啊，这个高架桥上方，一直要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的桥面上方，整个三峡大道上的这个压力呢，目前是会比较偏大一些。同时也提醒大家，在西泠二路快速路上，目前进入下川通道的时候呢，可能也还有一些排行，因为稍早之前这个下川通道里面有一起事故的发生啊，所以早高峰的这个通行 可能路面上会比较复杂一些啊。今天又是周一的早高峰，又伴随降雨，又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多重因素的叠加，所以您 在路上可能多花费一点时间啊，也是很正常的。
0: 嗯，我们。

0: 来说回我们的高考，其实高考第二天其实特别能够考验一个孩子的他的对学习的态度以及考试的心态的。我还记得我当时第二天，其实我的第二天其实相较于现在的孩子们就是第三天了，就是已经第二天考完了，
1: 嗯，就最后一天了嘛。嗯，
0: 但是我记得当时中午之后，上午是考完了一个什么我忘记了。当时我想着就是，哎，可能发挥的也不是蛮好啊，但是我也认了，就是没有什么多那么多。
1: 你心态特别好是吧？
0: 对，心神不定的。我又想，哎，那我就一开始我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给自己预设的就是肯定不会发挥的很好的，所以任何时候我只要正常发挥。
1: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嘛？就是一开始就是会有一些不太。太好的预期，或者想到最坏的结果。
0: 那其实我跟苏轼的心态还是比较像的，就是我能对事情比较乐观，但是其实我一定要在事情开始呢，一定要悲观的，因为这样无论是正常发挥还是超常发挥，其实相较于这些呢，我就觉得我肯定是，
1: 一定是发挥的更好的，
0: 在我的预期上一定会发挥的更好的，所以说。像每次，虽然说我每次也都没考好吧，但是我每次走出来都很快。
1: 就是你能够预设到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它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如果说连这个你都能接受的话，那可能正常发挥或者是超常发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惊喜了，是吧？
0: 是的，也是小小哎。
1: 你这个心态也是可以值得学习一下啊。其实高考的第二天呢，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家长来说，都是可能会更加松弛、更加释然一些，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用过度紧张、过度焦虑，或者是过度小心翼翼。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也不会再去追问孩子说，哎，你考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发挥的好不好啊？然后情绪可能也不用都挂在脸上，让孩子能够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是该干啥干啥啊，你该上班上班，该送孩子送孩子，该做饭做饭啊，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是爱他、支持他的、接纳他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其实能够给孩子心里很大的这种笃定吧。
0: 我甚至觉得都不用把这些东西、表情啊等等等等挂在脸上，你就把跟孩子说，这就是一次稀松平常的摸底考，所以说也不要太在意。就回家之后，该做饭做饭，该干嘛干嘛。其实你就给孩子送上一碗就他想吃的菜，其实都已经很好了。没有说，哎，儿子啊，你觉得自己发挥没有必要这样说话。其实你越这样说话，你越挂念着别人，压力真的会越大。
1: 你的意思就是正常的。
0: 对，有一些可能平时很严厉的父母啊，他会今天突然转换态度，他就说，哎，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突然变得很刻意的温柔，真的越这样，真的我就感觉
1: 孩子都会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0: 越紧张，心跳真的很快，就感觉，就感觉可能就是发挥的，如果真的不好的话，你会瞬间变脸。我就觉得不要这样。
1: 对啊，我还记得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啊，就是第一天考完了，走出考场的时候，好像那两天。我当时考试的时候好像也有下着那种小雨吧，当时我爸妈也是一起在这个路边就是等我啊，可能没问我考得怎么样，只是可能会拿了一瓶饮料，我平时喜欢喝的饮料啊，给我拿过来说，哎，回家吃饭了啊。其实会觉得那一刻真的是看到爸妈在门口等的时候，那个状态瞬间可能很多的焦虑啊、忐忑啊好像都是烟消云散了啊。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安慰不是追问，而就是陪伴，或者这样默默的支持，不是评判，而是说接纳孩子他任何的表现，或者是接纳他任何的这种考试的结果吧。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可能很多题都忘了，但是那个瞬间呢，大家应该都会永远记得啊。所以关于高考第二天有什么想对孩子们说的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包括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啊。今天早上呢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叠加高考啊，第二天再加上有降雨的关系，所以路面上到这会儿来为止啊，其实还会存在一些交通压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一下啊。像体育场路上，从绿萝路要往西泠二路方向这边走的时候呢，队尾还是排到了西泠区人民法院这个门口啊。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也是在港澳路口，从巴黎相送这一侧啊，包括从东山大道这一侧来车呢，在路口处还是 略微有一些排行，但是城东大道葛竹巴中学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包括我们看到在二中门口啊，也是相对来说呢流量是比较平稳的，以及在科技高中门口，目前各个考场周边呢，这会儿还有十几分钟就要考试了，相信孩子们都已经是稳稳的坐在考场上了，顺利的平安的抵达了考试。所以就像我们群里很多人发来的表情包，就是高考加油啊，我们这会儿能做的就是为他们默默的来加油。
0: 所以快点趁现在，我们来一段国内和国际的要闻，马上就要考历史和物理方向了，希望能给大家给一些灵感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国内方面的要闻，就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7号的晚上6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6月7号20时至6月8号20时呢，湖南的西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中湖南的西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很大，一个是橙色预警，一个是红色预警。所以说请各地实时做好我们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是的，包括这两天的宜昌也是有这个降雨的天气啊，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天气和气候的变化。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呢是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6月7号，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5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4月末为7464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
1: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呢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呢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的国务院总理。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塞里表示，一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呢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明确。
0: 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1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1: 今天是北京时间的8点5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6.9，宜昌交通广播和FM95.6，宜昌新闻广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高考第二天，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继续留言。看到大家更多的都是一些加油鼓劲儿的话，看到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发来了一些路况上面的消息，看到这个爱心就说到了，在名家家园上快速路的地方呢，这边感觉要排十几个红绿灯，好像稍微是不是夸张了点儿，应该就是在经过到海山科技园门口，西零二路快速路这个地方，名家家园这个附近是吗？这个地方呢，确实今天早上西零二路快速路沿线，包括三亚大道上的交通压力都会有点大，仍然也受到了今天早上上三亚大道呢，这边也
0: 卷子，让大家涂那个答题卡。
2: 对，应该是的。所以
0: 然后再看一下卷子有没有那个漏印的呀，或者是印错的呀，或者是没印刷好的呀，大家检查一下卷面。但这个时候可能是不能动笔啊。
2: 对，就是真的已经到了要拼四刀的时候了。现在，但是呢，
0: 你这是。依着孩子们已经进高考进考场了啊，
2: 所以我一想我就好过不得啊，我一想肯定我现在已经带入了现在是一名高考生了，我现在就很紧张，我现在手开始流汗了，已经开始。
0: 真的吗？手心开始冒汗了，就觉得到了那种最后的决战时刻了。
2: 我跟大家已经开始共情了。我们
0: 就是孩子们还没进考场之前，你就一副这种悠然自得的啊，就是处变不惊的状态，就马上要考试了，自己跟着紧张起来了，
2: 紧张起来了，
0: 就觉得要到决战时刻了，是吧？其实还没有啊，今天高考考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呢、
2: 明天是大决战是吧？其实很多，
0: 其实每一天每一场考试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咱们考一科就丢一科啊，就不用把它太多的带入到第二天或者下一场的考试的这个情绪当中来了。考完了你就是最棒的啊，考的都会啊，你答的都对啊，这个心态就好了。但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考试的这几天的天气的变化。
2: 是的，
0: 其实从昨天开始呢，以上就进入到了一个有雨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包括今天的

0: 温度降的也非常的明显，体感温度可能会偏凉一些，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温度适时的来增减衣物，以免这两天再着凉了啊。如果说在考场上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身体的不适也是会带来一些情绪，包括这个考试状态的发挥不是很好，所以这两天家长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包括在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的一些情况，这两天下雨啊，如果说你是自己送孩子去考场的时候，那就要多预留一些时间了，系好我们的绿丝带啊，也让我们的更多的车辆能够知道您的车上是有高考生的，是要送到考场的，能够给您来让一让，包括我们的这个执勤人员也能够一眼的识别您的车辆啊，能够给予您在路上更多的这个路权和帮助啊。
1: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五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就是错峰出行一定要避开高考接送的时段以及路段，错峰出行。第二呢，就是急停急走一定要急停急走，避免您如果说在那儿一直停着，您跟那个考生唠叨几句啊，我们这一段路可能后面的家长也要送孩子们去高考，所以说请您急停急走。第三呢，就是严禁鸣笛，特别是我们英语考试的时候啊，一定不要鸣笛，可能你第一下打喇叭一提就是两分，听力两分，我们一个考场40多个人，你一下你低一下，我们这个考场就少了80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第四呢，就是及时的求助，如果说突发就是有些考生忘带了证件呢，你可以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也要跟考生说一下，就是可以求助路面上任何一个交警任何一个警察。第五呢，就是提前的出门，请广大考生提前出门，像今天其实我们就已经预留了很多的充足的时间出门，才可以前往到我们的考场，我们也可以发现就今天确实我们的路况还是比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明天也要请大家提前出门避免误考，我们也希望就是每个考生都能考出好成绩，衷心希望。
0: 是的，特别是在第二天第三天的考试，因为第一天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准考证啊不容易丢失，是因为好多都是拿在老师手上，
1: 是的，
0: 到考场再给你孩子发下来，但可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因为这个考试考生他可能要分别去考比如说物理啊比如历史项的呀，他选的还有政治啊生物啊，这些考试科目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准考证就在孩子自己身上了，这个时候可能你去吃个早饭有可能把这个准考证不小心就落在那个早餐店里了，也有可能说落在家长车上了，或者是就放在家里忘拿了啊，所以这个咱们家长一定要做好提醒的工作啊，准考证身份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旦发现有遗失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向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这个公安啊民警啊交警啊来进行求助，但希望这样的事儿别发生，因为还是影响心态的啊，
1: 特别影响心态，
0: 对，希望这场盛夏的奔赴呢都能成为你比肩绽放的诗行，所以为所有考生们在高考第二天来继续加油，咱们明天这个还得继续加油、啊、
1: 对，其实也祝大家就是考生们从容应考旗开得胜，也祝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平安顺遂万事无忧，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呢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今天我们的就拜拜了，
0: 今天我们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早高峰出行路上依旧陪大家一起啊，一起来关注我们考点周边的交通和大家早高峰出行的路况，更多的出行信息呢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分享，
1: 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25478名学子走进考场追寻梦想，社会各界暖心沪杭高考；小票根撬动大消费，人大5号建，听民意激活文旅新活力；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我市累计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84家；宜昌高新区五办服务让企业安心发展；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422亿美元。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宜昌要闻。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宜昌25478名学子走进考场，迎接挑战，追寻梦想。记者了解到，考试期间，各个学校都安排了送考车辆和送考老师，考生统一乘坐送考车辆赴考返校。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一支由公安、城管、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护考队伍，清晨便已经全部到岗，全力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请听记者报道。
4: 在葛洲坝中学考点，早上7点，多名交警就已经在疏导交通、管控分流。
5: 外来的有7所学校的考生在这个考点，一共考生呢接近是1000人左右。就是学生的大巴有21台啊，我们主要职责就是确保考生顺利的进场，然后呢，确保门前的城东大道的这个主干道的交通秩序正常。
4: 早上8点，送考车辆陆续抵达，民警一边上前引导考生下车，一边升空警用无人机在空中开展安全巡逻。
6: 各位考生请注意，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按秩序排队入场。
4: 为缓解考生的紧张情绪，现场工作人员化身拉拉队，为每一位经过的考生加油助威。在考点一侧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处，民警聂江平早已就位。他连续8年参加高考护考，下个月就将退休。
7: 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并且把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提前都做好，给考生提供最优质、最快捷的服务。
4: 上午9点，考试铃声响起，但考场外的守护仍在继续。城管部门在等候区搭建了遮阳棚，消防等部门备好了应急药品和饮用水，方便送考家长等候考生。市总工会在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流动工会驿站，为陪考家长、考生及一线执勤人员提供防暑降温、应急保障与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
7: 对于学生而言，我们是有效地缓解高考前的紧张和焦虑；对于家长，既能疏导他的自身压力，也能学会正确的陪伴与沟通。
8: 这交警啊，就然后这就是我们同学家长啊，然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啊，就是说辅助工作都做得比较好，然后学生可以安心的考试。
2: 考场内，万千学子执笔逐光，从容应试。考场之外呢，家人温情守护，老师暖心相伴，为学生们加油鼓励。每一个挥手，每一个拥抱，每一句叮嘱，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忆。请听记者报道。
4: 在宜昌市第一中学考点外，赴考学子步履从容，自信入场。送考家长和志愿者用最暖心的陪伴

0: 做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1: 带他爸爸和妹妹，我们三个人一起过来，主要是为儿子加油助阵吧。他在里面考试，我们都到场来参加，作为我们家庭的后盾来支持他。
2: 我们志愿者上午和下午都会在现场，如果家长和考生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0: 在高考这场青春奔赴中，送考老师是学子们踏入考场前最温情的定心丸。各高中送考团队全员在岗，默默守候，用细致的关怀为学子们抚平紧张，增添信心。
3: 我们有22位老师在这里陪同学生，觉得守在旁边才心里踏实，让他们也心里有个底儿。高中三年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确实他们付出了很多。
0: 高考是青春的淬炼，也是新旅程的起点。这场全力以赴的奋斗，满载着少年的滚烫理想，也凝聚着家人的温柔深情。
4: 哥哥加油，考完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
1: 走出考场的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准备了手工向日葵，愿他一举多亏。
5: 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
6: 高考期间呢，全市各职能部门及考点学校都推出了暖心举措。考点设有考生服务站，提供手机保管、身份及时核验等等服务。部分考点附近的停车场点向市民免费开放。考生及家长在路上遇到张贴爱心标志的营运车辆，都可以招手乘车，享受免费的送考服务。市教育招考办提醒，6月9号上午和下午第一场考试开考时间比前两天均提前了半小时。此外，6月8号下午因为外语语种不同，部分为小语种考生，6月9号因为选考科目不同，考生参加各场考试的考点考场可能会有所变化，请考生们务必看清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和考场信息。今年呢，我省高考继续实行3+1+2模式，即由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三门科目，一门首选科目加两门再选科目组成，满分为750分。7号首日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及技能高考文化综合，8号考物理或历史及外语，9号考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及生物，考生选择其中两科。
7: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6: 近日，在宜昌市西陵区解放路步行街商圈人大代表联系点内，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火热开展。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商户代表、社区工作人员围坐一堂，以小票根为切入点，面对面听民意、解难题，共商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之际，这也是宜昌人大5号建品牌、服务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围绕票根撬动消费核心议题，与会人员踊跃建言。市人大代表韩庆阔提出建议，打破单一场景限制，将动车票、景区门票、博物馆预约凭证、文体活动票根等全面纳入，串联起全域旅游消费链条。西陵区人大代表梅妮娜聚焦商圈引流，建议凭当日的消费券、购物小票享受1到3小时的免费停车，以实在举措吸引客流。此外，商圈夜间亮化、路段环境卫生等群众关切问题也被逐一提出，代表们认真记录、细致追问，确保民情无遗漏。针对各类建议，西陵区学院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涵现场明确了办理路径。街道、社区、商管公司可以自行解决的立即办，需要部门协同的上报区人大常委会转交办理，承诺分类研判、闭环落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连续8次参与活动的商户代表宋光深有体会，他直言呢，一次比一次落地多，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从拓展票根使用范围到优化交通停车配套，再到量化设施、环境治理，一条条务实的建议在交流当中凝聚共识，精准对接文旅消费需求和群众期盼。

小票根连着民生民心，关乎城市发展。以上是人大以五号建接待日为载体，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让民生落地有声，治理更有温度。代表们表示，将持续把游客体验、商户需求放在首位，把票根文章写实写细，以精细化服务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近日，省经信厅公布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12家企业入选。新入选的12家企业涵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等领域，分别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装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同心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宜昌将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更好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作，引导更多企业质改数转，不断壮大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盛康化工两天内完成了名称变更函办理，保住了南美订单。德乐康生物90余名职工住宿缺口快速补齐，保障生产线满产。邦普时代50亿元锂电项目落地中，专班七次赴汉争取天然气职工政策，为企业年省用电成本2500万元。记者昨天获悉，宜昌高新区推出五办涉企政务服务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运行近一年来，累计处理企业诉求796件，实现响应率100%，办结率80%，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五办指的是企事好办、凡事连办、难事能办、企诉质办、兜底妥办。为优化涉企政务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宜昌高新区立足企业发展全场景，精准落地五办差异化服务举措，推动涉企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

0: 6月6号位于宜都东阳光三号地的宜昌阳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涂炭铝钵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全部10条产线预计7月完成安装并全面运行。作为东阳光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宜昌阳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专注于新能源锂电池正极及流体材料涂炭铝钵的研发与生产。该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3C 消费电子和电化学储能等行业。项目就近租用集团上游电池铝钵工厂闲置车间进行洁净改造，面积约4500平方米，从而实现了基材隔墙供应。目前两条涂布生产线已安装完毕，进入调试阶段。新车间达到了10万级洁净标准，将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同时，项目采用最先进的涂布设备，运行的设计运行速度可达每分钟150米。产品最大宽幅达1550毫米，相较行业内主流1200毫米宽幅，效率提升约30%。渔业跳出池塘空间限制，鱼儿游进工厂空间。6月7号记者从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坚持生态健康绿色安全养殖理念，推动全市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眼下宜昌正在开展的设施渔业新模式新技术试验示范有工厂化鱼菜共生养殖、全自动投饵、鱼类暂养提质技术等新技术、新模式、新设备的运用，促进了设施渔业加速发展。截至目前，全市以池塘零排放圈养、流道、陆基原池、工厂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初夏时节，宜昌各地小水果陆续成熟，通过推广种植新模式、新品种，让采摘季接连不断。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市全市小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近20万吨，综合效益超过40亿元。在枝江市百里洲镇泰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小糖丸吊腕西瓜也进入成熟期。合作社负责人高亚平表示，今年种植的吊腕西瓜7-8亩，亩产约3000斤，总产量2万多斤，按采摘价每斤3到5元计算，产值可达8万元到10万元。随着枝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通车在即，百里洲镇刘巷村及周边区域正在加快打造百里田园农旅品牌，重点发展水果蔬菜采摘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近日，当阳市霸林街道鲁山村的800亩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凌空作业，两名操作人员分工配合，现代化农机助力田间管护跑出加速度。根据种植户介绍，如今依靠植保无人机加双人作业模式，日均可完成300余亩玉米的除草作业，仅需要2-3天就能够完成整个地块的药剂喷施。无人机雾化效果好，药剂利用率更高，在减少农药浪费的同时，规避了人工施药人员农药中毒的风险。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元钱开通7天 VIP。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意识到问题。 相关的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3: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 0.6 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暂停。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2: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4: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2: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5: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2: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6: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的。现在
2: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7: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2: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0: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收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8: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2: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8: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2: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

0: 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1: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讨，6月7号到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和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7号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7号，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最近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该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到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长。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基础，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的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7号，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中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呢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7号，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的理事。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了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 各位听众朋友，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

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便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只

0: 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时间在那停止，
0: 对，定格了。
1: 嗯嗯，没错，
0: 这是你对怡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哎，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是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1: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1: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2: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2: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先从包子开始吧。
1: 好，
0: 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2: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0: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2: 这太舒服了。
0: 对，
2: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0: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2: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一个很慢生活的节奏。
0: 对，
2: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0: 不赶时间。
2: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0: 迷宫书店，
2: 迷宫书店
0: Rex KL。
2: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0: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2: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
0: 对，
2: 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 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0: 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哎、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1: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他以前的前身是立式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1: 那里边
0: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1: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0: 嗯，
1: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0: 对，
1: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0: 嗯，
1: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0: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1: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十米高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
0: 嗯、
1: 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
0: 嗯、
1: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之前我司长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0: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1: 对，福建没有、嗯、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
0: 嗯，
1: 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
0: 嗯，
1: 是吧？
8: 立丰拉拉米，
1: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
0: 嗯。
1: 然后那个
0: 但其实就是粉，
1: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就是、
8: 细米粉，
1: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
0: 嗯。
1: 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0: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这个
8: 喉结一直在动。
1: 对，就是确实好吃。
0: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8: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
0: 啊、
8: 所以他要拉拉炒饭，啊、那个也就那个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1: 对，超级鲜，那东西
8: 太鲜了，
1: 简直太鲜了。
0: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8: 他黄酒
1: 对
8: 放了一点黄酒。
1: 黄酒、
8: 嗯、
1: 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0: 中华民族的
1: 文化的这种
0: 元素
1: 很大的影响。
8: 是的，
1: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
0: 嗯、
1: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
0: 嗯，
1: 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8: 对，小巷里
1: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
0: 嗯、
1: 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
0: 嗯、
1: 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
0: 嗯，
1: 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8: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0: 相对贵，但是
8: 如果不去怡保觉得还行，
0: 至少比国内便宜。
1: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
8: 嗯、
1: 我们
8: 但是好吃。
1: 对，就是很好吃，
8: 它是很熟透的。
1: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0: 猫山王和金枕，
1: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泰国的
0: 、嗯，
1: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8: 它有一点焦糖味。
1: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8: 它更浓厚，
1: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0: 奶味更重。
1: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0: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1: 对，我有时差。
8: 他是精力旺盛。
1: 自己有时差。
0: 高能量。
1: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0: 很
1: 火。很网红。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0: 对。
1: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
8: 泳
1: 池，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11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
0: 嗯，
1: 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0: 对，
1: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1.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3-4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8: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1: 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央
0: 有冬阴功，
1: 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和卖鱼的摊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扔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了，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0: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1: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12点了，就是离12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0: 吉隆坡的新发地。
1: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的，关键是新发地7:30就下班了呀，这地方。
0: 你说的对。
1: 对吧、哦、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 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哦、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

0: 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就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1: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会换着地儿摆放
0: 啊。
1: 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al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
0: 啊。
1: 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0: 那岂不是更大呀？
1: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四五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40-50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1: 乘以1.74就是人民币，
0: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儿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

0: 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0: 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它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靖童的身上才显得不那么违和。可以说窦靖童的另类造型、独特音乐风格乃至于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毕竟他身份特殊，行踪隐秘，像雾一般的扑朔迷离。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窦靖童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疑问值得探究。从小就顶着最强新二代光环成长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音乐实力真的有传言中那般深不可测吗？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鬼马少女的音乐世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就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7年，28岁的王菲事业冲到了巅峰，同时她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窦靖童出生了。窦靖童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是乐坛的神雕侠侣，被无数人祝福艳羡。他出生之后，王菲欣喜若狂，用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袒露真心。

1972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童》。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彤彤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因为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2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9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10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13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而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虾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你可以不太乖。

这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王菲总是欣慰地说，在家里窦靖童是大姐，李嫣是二姐，我是小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地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拥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的特质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思想和成熟度，灵魂丰盛且轻盈。

他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 Stone Cafe。 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 Explosions 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 Drive 则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 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语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 ，rock 爵士京剧调子。 他将多种元素杂糅，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

0: 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
1: 喂，请问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
0: 在这支十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捞月故事新的内涵。哪怕是被众人嘲讽，被世俗的目光追杀，被现实击溃，也要竭力找寻心中的月亮。这是窦靖童的一腔孤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做到的顶级浪漫。看完这场表演，王菲从评委席上激动地跳起来，点评里满是溢美之词。太牛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点题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冷静，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他是谁的谁。窦小姐 rap 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为他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他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他还是一位跨界达人。2016年，他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It's Not a Crime》。废弃的旧厂房里，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世哲学，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一点儿都不坏的窦靖童。2019年，窦靖童出演了电影《第十一回》，凭借在电影中生动且精彩的出演，他拿下了北京天坛奖最佳女配角。之后他又主演了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承包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并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他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英综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0: 去循环。
1: 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有问题。有人说，窦唯的窦，王靖雯的靖，就是他全部的标签。可是窦靖童的成长就是不再逃避这些标签，反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自己的光芒。1998年，王菲在《同》里还写下这样的歌词，你是天的安排，你来填补空白，你说来就来。时隔25年，窦靖童在他的专辑中用一首《烟花》作为回应，妈妈，我长大了，不再要去填补所有空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不仅我在害怕。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这首歌当中，他是把那种强烈的疼痛感轻描淡写的唱出来，但这种表示我认为是胜过了那些比较夸张的演绎。很多时候爱走了就走了，太激动的追问或者是过于愤怒的不平，有时候会有一种做给别人看或者是故意感动自己的嫌疑。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云淡风轻，见面的时候微笑说嗨，无人的时候独自品尝遗憾，这样的感受才是这首歌最真实的表达吧。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潘玉文的《真》。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茶叶市场，古树茶、古树纯料、古树头春，打着这些古树招牌的茶叶特别受追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茶叶行业不存在茶树越老茶叶越好的说法。而茶树是有生命周期的，自然规律来说，也要经历幼年、成年和衰老这几个过程。百岁以上的茶树一般都是处于一个衰老期，所以这个时候的茶叶是否比成年时期的更好还是未知数。而茶叶的品质一般通过两个方面来判定，第一个是理化品质检测，第二个是感官品质的评价。不存在所谓的古树茶就是最好的说法，所以大家在选茶叶的时候不要被蒙骗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算，谁让我牵挂是你啊。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

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信仰》。1997年到2005年是张信哲和新力音乐合作时期，而他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的专辑，已经不是他之前那个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那种比较主流的风格，而是更加的耐听，更加具有故事性。这首《信仰》呢，就是在新力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庾澄庆《想你》，请在零点零三分。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练习，坚持训练平衡力是有助于保持年轻状态的。这个动作很简单，双手叉腰，闭眼，单脚站立，另一个腿屈膝，脚离开地面，让小腿贴靠在站立腿的膝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大概十秒钟就需要换另外一只脚。如果每天有这样坚持做这个动作的话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单腿闭眼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了。晚上睡前可以和家人一起来试一试这个动作，看看你能够坚持多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韩红的青春，而起初这个歌也是机缘巧合，在中国梦之声的舞台上面，一个非常害羞并且不太自信的选手在舞台上唱了这首原创，没想到竟然对了韩红的胃口，当下决定要买这首歌，这算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后来选手也因为这首歌而成名，她叫冷婉婉，一个一开口就非常干净的民谣姑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齐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之后，各种缺点就会暴露出来。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那就是朋友。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一些最真的人。好好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朋友，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无论是爱情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和存在的，生活里充满了很多的无奈和惋惜，这也是完美当中不完美的体现。但似乎没有不完美，这一辈子也不算太完整吧，好绕口，但似乎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接受每一天带来的不同心情，无论

关于 Bad Day 的创作背景呢， Daniel Porter 他本人就表示过，其实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所说的这个 Bad Day 坏的一天，并没有说某一个糟糕的日子，而是泛指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比较平凡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很平庸的没有起伏的一天。对他来说，一个不知名的歌手要生存下来，真的需要度过无数个这样的 Bad Day， 有些人在中途停下来了，有些人还在继续。这首歌呢，最后也成了他的成名曲，推出之后在加拿大拿到了冠军单曲，获得了白金认证。想说这个坏的一天也算是他作为歌手在第一阶段的节点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想都没想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高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预计今天到8号上午有降雨发生，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阴天到多云。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在要闻聚焦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和高考相关的新闻资讯。白雅路改造提速预计今年8月提前通车。全国爱眼日，科普护眼进校园。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路线图。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爱心树照见治理巧思。首先是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7号，高考大幕拉开，宜昌25478名高考考生奔赴考场。宜昌城区设8个考点，344个考场，包括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其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为技能高考考点。清晨7点，各考点门口已经是人头攒动，考生们陆续抵达，有的低头翻阅最后几页笔记，有的和同学互相击掌鼓劲，更多的是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上写满了从容与坚定。同样守在考场门口的还有交警、辅警、城管、志愿者、医护人员，场外守护的他们是最坚实可靠的后盾。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专项检查。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考试过程中如发现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处理。高考、中考、备考、应考的阶段，为了给全市考生打造安静舒适的复习考试环境，宜昌市生态环境局联动公安、住建、发改、园林等部门启动绿色护考噪声管控行动，通过限定施工时段、暂停夜间施工审批、强化公共场所噪声管理等分类整治举措，全方位清理各类扰民噪声，为追梦学子保驾护航。
1: 本次绿色护考噪声管控行动分2个时段精准推进，6月1号至9号为高考护考时段，6月19号至22号为中考护考时段，管控范围覆盖建筑施工、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社会生活4大类噪声源，多部门分工联动协同治理，支起一张立体化的噪声防控网。
2: 早上8点钟到中午12点，下午2点钟到8点钟，从6月1号开始，每天晚上环保、公安和住建相关的部门组成了联合巡查专班，从晚上8点钟到11点钟开展巡查，是联动了12345投诉热线，如果现场有投诉的话，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
1: 为确保管控举措落地见效，我市提前部署，建立了从接诉到处置的全链条常态化响应机制。
2: 5月25日就下达了相关通知，排查了5月份以来噪声投诉扰民比较多的一些重点区域，包括一些重点工地啊、重点道路有摩托车炸街的这种情况，我们进行分类处理。6月份以来，接到投诉量已经明显下降。
1: 严格的管控要求得到了辖区重点在建项目的主动响应，港窑路快速路改造项目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主动落实降噪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施工时段规定，通过优化施工工序、精细化现场管理，最大限度压缩施工噪声对周边的影响。
3: 工地非常紧张，但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施工时间段严格控制，现场施工过程中对施工材料物品的轻拿轻放，防止产生那个高噪音施工，我们积极跟那个周边的社区进行沟通，施工有他们对他们那个噪音有影响的，在那个周边找了个较安静的个酒店，让他们安心备考。
1: 宜昌公铁长江大桥项目也主动升级降噪措施，提前调整施工计划，全面落实护考降噪要求。
4: 从31号晚上8点钟开始，混凝土浇筑啊、钻孔桩施工啊就停止施工了。在周边呢，我们也做了隔音障啊、大型的设备啊，全部停止作业了。按道理来讲，我们是每天基本上24小时都有灯声在浇筑，现在我们基本上把那些工序全部调整完了。
0: 记者还从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了解到，6月7号0点到6月9号24点高考期间，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葛洲坝中学、市人文艺术高中、市科技高中附近的8个停车场和停车点的411个停车泊位免费开放。此外，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经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用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的发布时间大约在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没有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的查分申请。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2次集中填报。 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实行分段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7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7月2号17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是8月6号8点至8月9号17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那在这里我们要祝愿所有考生提笔有底气，合笔有欢喜，所有期待皆有回响，一路生花，金榜题名。
5: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6: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5: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东部产业新区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白雅路是新区交通大动脉，不仅关系产业发展，也关系着市民的出行。眼下这条道路的市政化改造正在加紧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工程的最新进展。
7: 在白雅路改造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洗刨机、清扫车等机械设备正连轴运转，这一路段半幅路面已经通车，施工人员正在对剩余半幅路面进行平整处理，为接下来的沥青摊铺工序做好准备。
8: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道路洗刨工作，道路洗刨工作结束完了过后，有剩余2公里的雨水管安装，以及2公里的基层及面层，还有附属工程。
7: 近段时间降雨天气频发，建设者把握雨水间歇窗口期，采取两班倒作业模式，早上7点至晚上10点连续施工，保证工程进度。据了解，全长4.5公里的白雅路是东部产业新区的交通主干道，道路连接多个产业园区，周边还分布着多个居民小区。改造前，道路路面破损影响通行。去年4月，白雅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启动，原计划于今年12月底完工。施工单位高效统筹建设力量，工程进度快于计划指标。眼下，全长4.5公里的道路已完成2.5公里改造，剩余2公里路段的半幅施工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8月提前实现通车。记者在已改造完成并开放交通的路段看到，路面均披上了黝黑的沥青，双向四车道平坦宽阔，道路两侧新栽植的树木生机勃勃。
9: 先是让道嘛，就现在搞成四道的，车也安全的，人也安全。
7: 白雅路的蜕变是宜昌高新区市政化改造的缩影。2025年，宜昌高新区启动了多条市政道路的建设改造工作。这些工程完工后，辖区道路总里程将达到128公里，为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0: 2026年，东部产业新区谋划实施100个综合配套项目，总投资达165余亿元。项目建成后，推动两河两港四大片区加速互联互通，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6月6号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为提升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普及科学用眼知识，6月4号华夏眼科医院医护团队走进了绿萝路小学，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爱眼护眼科普课。
1: 课堂上，眼科医生结合生动直观的 PPT 为学生们讲解了眼球构造、视觉成像原理，并重点分析了近视形成的核心诱因。通过互动提问，医生将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暗光环境用眼、侧卧看屏幕等不良用眼习惯的危害讲得通俗易懂，让大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护眼的重要性。
11: 如果高度近视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甚至有可能还会致盲。我现在眼睛已经有200度了，我后面会践行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法则。
1: 据介绍，我国近视人群已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位居世界首位。近视发病年龄越小，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的概率越高，而高度近视易引发视网膜病变，严重危害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也会影响长远发展。
12: 学习、看书、写作业、画画。20分钟之后看20英尺以外，也差不多就是6米的距离，看20秒。这种2020法则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孩子眼疲劳能够缓解好。如果用电子产品，15分钟之后要休息10分钟。没有学习要求、硬性要求，我们尽量不要用电子产品。
1: 医护人员提醒，科学用眼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还要保证充足睡眠与日间户外运动时间。建议家长为孩子建立定期更新的眼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实现眼健康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
13: 克制住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我们还要多吃水果啊、蔬菜这些，少吃糖果。以后我会更加保护眼睛，只要保护好眼睛，才能看到更大更美的世界。
14: 科普青少年的这个活动，从行为习惯上面，从思想认识上面，一起拧成一股合力，对他们的爱眼习惯的养成肯定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也将持续加强对孩子们的爱眼护眼的宣教，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0: 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第一扇窗。近年来，我市多所幼儿园、中小学配齐了护眼的硬件，创新趣味护眼妙招，把护眼融入日常课堂和家庭生活，一起守护孩子们的明亮双眼。
1: 6月4号上午，桃花岭幼儿园的操场上格外热闹，孩子们在阳光下做早操、玩游戏，还走进种植园观察瓜果蔬菜，绿意盎然中，双眼也得到了放松。
15: 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单次使用一体机的时长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可以自由地观看他们种植的植物、蔬菜、瓜果，让眼睛有放松的机会。
1: 为抓好居家护眼，幼儿园巧思打造专属视力保健日历，把护眼要求延伸至家里。
15: 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不超过30分钟。那么他做到了的话，小朋友自己在这个上面涂一个颜色。我们每个月会在班级评比，这样促进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去保护眼睛。
1: 相比幼儿阶段，小学生课业增多，近视防控任务更重。走进葛洲坝实验小学，教室照明设备早已升级，护眼顶灯、黑板灯全部配齐，各班常备视力表，方便学生日常自查。
16: 学校进行了学生视力档案的一生一档的建立，同时每学期都有专业医生进行视力的检测，班主任每月进行视力的档案的更新。
1: 依托减负政策，学校设立周三无作业日，不断扩充户外活动，每层走廊设置远眺角，课间鼓励孩子出门望远，还开设特色球类课程，在运动中锻炼眼部调节能力。
16: 比如说对接球的活动，孩子们在乒乓球相互的对接过程中，可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同时进行视力的训练。
17: 我们班上就有视力表，随时都可以检查我们的视力。在学校也有很多户外活动，我们可以去放松我们的眼睛。
0: 6月6号还是全国放鱼日。6月5号下午，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继2026年全国放鱼日，多城同步放流消停站在城区灯塔广场举行。青年职工、民间合长、长江哨兵等80多名志愿者参与了活动。
18: 本次活动集中投放了胭脂鱼、长吻鲔等长江珍稀濒危土著鱼类3.5万尾。
19: 胭脂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亚洲美人鱼。其种群恢复对于维护长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生态价值。长吻鲔是湖北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其野生种群数量在多重保护措施下得到显著恢复，成为长江生态修复成效的生动缩影。
20: 亲手将鱼苗放进江河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生态环境的责任。今后我们也会从日常做起，自觉爱护水环境，也带动身边的人关注生态保护，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江碧水。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路线图发布，

0: 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2: 实施好15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意识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0: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1: 规划安排了7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3: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致富，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方案提出了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那么，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和新亮点？我们继续来听。
1: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3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4: 以前人工测绘1000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植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3: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学识农业，对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食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7: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最近，湖北十堰市云溪县街头的一棵香樟树意外走红，因树冠轮廓天然酷似爱心，有居民拍照发到了社交平台，建议修剪美容，打造爱心树打卡地。园林部门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后续又结合网友多角度意见持续优化修整，兼顾树木生长安全与市民观赏体验，不刻意造景，不盲目耗资，仅通过微调就让普通的行道树变成了温情网红景观，折射城市治理的巧思。一棵行道树的蜕变为何受到网友广泛好评？人民日报评论说，从修剪塑形到精细化调整，3天时间，三个建议，三度落实，没有推诿拖延，没有官腔套话，当地政府部门用马上办的行动力，把网友的小心愿变成了城市的小浪漫。听劝的背后是治理思维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过去一些地方在决策过程中常常闭门造车，忽视群众诉求与感受，导致一些民生工程费力不讨好。而云溪的可贵之处在于俯身倾听，把网友的热心建议视为改进契机，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当然，听劝不是盲从，而是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响应民意。当下有的城市陷入网红焦虑，盲目跟风打造网红地标，复制网红业态，投入不少却收效甚微，甚至破坏生态，劳民伤财。爱心树改造基于科学研判，底线思维。有网友建议树上全部挂满灯带，县里组织相关部门严谨论证，在不伤害树木健康的前提下，选择沿着爱心轮廓为树加装节能防水彩灯。放眼全国，这样的听劝故事并不鲜见。考虑到市民游客对绿植雕塑潦草小狗的喜爱和认可，上海国际花卉节以潦草小狗为代表的花样萌宠乐园将延展至6月底。云南昆明呈贡区听取网友的吐槽，下大力气改造提升斗南花市基础设施，优化消费保障机制，花市成为不少游客的必去景点。广东深圳卷尺哥2年多拍了上千条短视频反映问题，找出来的茬儿几乎都在一周内解决。从线上留言到线下落实，从个体诉求到整体优化，越来越多地方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奔赴中，城市越建越好，高质量发展步履愈发坚实。一花一草看似事小，实则关系群众切身感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期待更多地方拿出听劝的智慧，放下架子，铺下身子，迈开步子，坚持问计于民，让城市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更有人情味，更具归属感。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的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那在这里，我们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拨打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读书呢？因为人生短暂，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来不及去体验，所以呢，想要去阅读别人的经历，体会别人的感受，去见识更大更灿烂的世界，而不是拘泥于一方小世界，独守着一颗空荡荡的心。无书墨飘香四处，无诗文相伴青春，回忆起来总会缺一些滋味。不如迎着朝阳与晚霞，吹拂微风与细雨，捧着一本好书，去遇见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自己。网络上曾经有一条奶奶坚持摆摊30年的视频走红。那视频当中呢，这位奶奶是谈吐不凡，对生活的理解独到而深刻。不少网友为她点赞，直言奶奶活得通透，是新时代的人间清醒。而什么是人间清醒呢？作为网络流行语，指的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而什么又是通透呢？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够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以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着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着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都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林语堂曾说，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有韵律和拍子。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 然后便是粗拙的青春，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达到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成年时期。到了中年，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见抱着一种宽容，比较玩世，同时也比较温和的态度。

0: 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济。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1: 只想爱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后汉书里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叫孟敏的人背着一种古代的炊具甑在路上行走，不小心失手将甑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他一眼都没看，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了。这一幕被当时的名士郭林宗看见，他问孟敏为什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孟敏说，都已经摔碎了，再看又有什么用呢？郭林宗觉得他的气度和格局都不一般，劝其四处游学增长见识。十年后，孟敏果真名闻天下，三公一起辟照都不屈从。生活中若是碰上孟敏这一般的糟心事，可能很多人往往都难以释怀，对着满地的破碎残渣懊恼不已，可又于脚下，眼里就难见到远方。人生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而通透的人，有能力拿起，也有智慧放下。正如作家周国平所感，人生就如垂钓，真正的钓鱼者不在乎能否钓上鱼，而在乎钓到的满目风景，钓到的无穷乐趣，钓到的丰满人生。
2: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尽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她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

0: 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境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境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1: 从周国平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晓，通透并不是一种易得的品质，而是历经世事浮沉后，拥有着对抗庸常的力量。曾有网友问历史学家许卓云，该如何过上一种有力量的生活？他回答，有力量大约可以理解为思想丰盈而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无力，常常是因为想要的太多，想要的太多而又无法都抓住，自然就会无力、焦躁和烦乱。而通透的人会守住内心的安定，紧紧抓住最重要的那一根主心骨，使自己可以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0: 我喜欢看别人钓鱼，常常偷闲去湖边，凑到垂钓者身边，去分享垂钓者的欢乐。一位老者总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湖边的一角钓鱼，显得乐观而自信。他拥有三根带支架的鱼竿，长长的鱼竿伸向湖中，他总是聚精会神地等待鱼儿上钩，往往是很久很久才钓到一条小鱼，只有两三寸长。他非常娴熟地收竿，摘鱼嘴里的钩，把鱼放在浸没在水中的网兜里，然后又把鱼竿甩出去，便耐心地等待。在我看来，这老者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凭我的感觉，在这里他钓一天鱼也只不过是一斤鱼的收获罢了。一次，我瞧着他的网兜中那几条又小又瘦的鱼说，你老钓这样的小鱼有啥意思？他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没钓过鱼，我在这里钓的不是鱼，而是乐趣，钓的是一湖秀色。你瞧，这网兜中的鱼，到晚上我就放了它们。此话使我恍然大悟。在感悟老人话的同时，我还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垂钓者，他与老人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像老人那样静静地守在一地钓鱼，他不时地在念叨着说，鱼竿太短，或说鱼钩有毛病，还责怪位置不佳，一脸沮丧，一脸的不如意。他一次又一次查看网兜中的鱼，总是抱怨收获太小。显然这人是同自己过不去，他不说自己缺乏耐心，用心不专，而是怪环境不佳，怪手中的杆不好，一个怨天。

0: 游人的主。这使我想起一位作家的话，人生如钓鱼。
1: 愿你我都能够从生活，从书本中获得通透的力量，成为人间清醒。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凿山或者利用自然山洞为穴的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之为叫崖墓。崖墓呢，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它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的这种厚葬观。西汉中山靖王刘晟跟窦绾墓的开启，使人们呢能够一睹汉代大型崖墓的真实面目，而墓葬当中出土的大量国宝级文物更是为世人所惊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曾经出土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街环碑等等的国宝级文物，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5: 原来刘晟采用的厚葬形式，随葬品非常的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有机物的含量，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过程。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当中，金缕玉衣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胜和王后窦婉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尽了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无论多么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除了金缕玉衣以外，刘胜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程度。出土的还有几根金针和银针，它们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衣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是相当高的。与衣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在灵山上，除了刘胜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边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胜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1968年9月19日，两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婉在两座墓中为后人留下的文物一共10633件，其中精品文物4000多件，包括完整的金缕玉衣等令世界倾倒的国宝级文物。两座汉墓在全国已发掘的汉墓中是罕见的，被列为三大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10000多件文物却历经了2000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玉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古人常常把它与人的品德、身份、地位、情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生者佩玉是君子的化身，那么死者葬玉便被赋予了延续生命、保尸不腐的含义。而金缕玉衣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忠诚履行者。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显要贵族死后特制的丧葬殓服，最早出现在西汉文景帝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便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使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地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以玉衣作为葬服，从西汉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到曹魏皇初3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说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从此皇帝和高级贵族以玉衣作为殓服葬俗得以废除。与此相印证
今天的人们

0: 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发现过金缕玉衣了。后人除在古文献上看到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玉衣记载以外，真正的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发现之前谁也没有看见过。在1946年9月，河北省邯郸的一座汉墓中首次发现了玉衣的玉片，其后发掘的汉墓也有玉片出现，但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什么样的，在考古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满城汉墓发掘出的刘晟及妻子窦婉的两套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解开了关于金缕玉衣的千古之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0: 刘晟的玉衣全长 1.88 米，脸盖上刻制出眼睛、鼻子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片制出宽阔的胸部和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做成了人体臀部的形状，左右裤筒也按人腿的形状做出来，鞋作为方头平底高腰状。全套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编缀玉片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窦婉的玉衣略小，全长 1.72 米，共有2160块玉片，金丝约重700克。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编织物编织而成，中间对缝的地方用丝带粘起来，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因为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满城汉墓的两套玉衣都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玉衣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以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制造的时候需要先把大块的玉料切开，按人体各部分不同形状磨制成各种规格的薄片，再在玉片的四角钻孔，每一个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玉片上有些巨缝仅 0.3 毫米，钻孔的直径仅1毫米，所用的金丝一般长有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 0.08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玉衣制作的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相当的惊人。据推算，汉代每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花费10余年的功夫，其价值 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金缕玉衣具体由何人所设计，并无史料记载。自从1968年中山靖王墓出土了完整的玉衣以后，山东、江苏、广州等地陆续传来了发现玉衣的消息，目前已经达到了20多套。中山靖王刘晟及其妻子窦婉墓中出土的2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出土填补了过去考古发掘此类物品不完整之缺，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金缕玉衣复杂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玉器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也为玉器史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断代依据。中国古代上玉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佩戴可以辟邪，敛尸可以不朽。事实上呢，尸体保存是否长久与是否穿玉衣没多大关系。尸体保存好坏主要看埋藏的时间和墓葬密封程度，埋藏的时间越长腐烂的概率越高，但是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密封条件，迅速断绝了墓室内的氧气，消灭了各种细菌生存的条件，尸体就能相对保存较长时间。满城汉墓属于崖墓，密封程度较差，氧气相对充足，山水渗入，环境潮湿，各种有机物十分活跃，极易导致尸体腐烂。所以发掘刘晟墓的时候就出现了只见玉衣不见尸骨的情况。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用玉衣作为葬服呢？前边咱们已经说了，这大概和他们迷信玉衣能保存尸骨不朽有关系。据《汉书·阳王孙传》的记载，口含玉石，玉化不得。而鲍朴子对《俗篇》也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耳目口鼻为七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九窍，各放置玉塞和玉盖为九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是迄今所见完整九窍玉器中的最早者。刘晟死后除了身上穿着金缕玉衣填盖玉九器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双手握着玉璜，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企图以此保存其尸骨不朽。但结果是玉衣出土的时候，玉衣内刘晟的尸骨早已腐烂了，仅存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做殓服，可谓费尽了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了许多的盗墓贼，以至于汉室贵族的坟墓多被盗掘，尸骨全被抛弃了。其实即使那些个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个神秘的洞室的时候，祈求金身不败的墓主已经早化为了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1: 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一段是金缕玉衣的发掘。其实啊，金缕玉衣啊在战国末期大概就已经有了雏形，用的金丝呢一般长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啊只有0.08毫米。 只相当于啊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的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十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缕玉衣温润晶莹，工艺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的天衣无缝，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得了，说到这儿呢，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它就是让我总觉得这前段时间有一个词儿特别火，所以呢，相应而生的，大家就要想更多的让自己的生活富足起来的方式。于是应运而生了一个词，叫做斜杠青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斜杠青年。
2: 斜杠青年，
3: 对，
2: 就是不随波逐流的，
3: 不对，
2: 我们这样的人
3: 不是啊。斜杠青年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来源于一个英文叫 slash，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群人呢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简单来说，就是除了你自己本职在做的工作之外，你可能还有一个其他能养活。不一定能养活，但是能让你的生活多一点点支配的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2: 多点 money 的这种额外收入。
3: 对啊，
2: 这个你要在网上还有另外一个词，你知道叫什么吗？
3: 嗯，
2: 叫税后收入。
3: 啊，税后收入，
2: 就是、税是睡觉的税、
3: 哦、
2: 就是你睡觉以后的收入，就是这个加引号的税后收入啊、嗯、其实就告诉你是你额外的收入。
3: 对，
2: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嗯、所以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除了正常的工作的工资之外，还有哪些副业或者是其他收入。
3: 对，
2: 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啊，单位领导或者同事就听不了啊，别听，偷偷听，偷偷说啊。
3: 其实国家现在是鼓励大家去做斜杠青年的、嗯、啊，鼓励大家去有一些额外的创收。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职业呢，是明确规定不允许的。但其实从大政策方面来讲，国家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干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啊，刚刚有朋友问我们这首歌是什么啊？一开始给大家播的这首歌叫做《入画江南》。
2: 嗯，
3: 为什么播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从这个话题来的，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这个传统文化，就包括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话题。他一开始因为自己喜欢，哎，慢慢发现这个自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就去买很多的这种，教咱们做节目的时候知道，就除了你要穿汉服之外，你的头上是不是还有各种头饰，
2: 还有个配饰，
3: 对，各种配饰。他发现这个东西挺贵的啊、他就开始自己去研究，研究研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可以做哦，我也很手很巧。慢慢慢慢呢，他就变成了一名簪娘。什么叫簪娘？就会自己做一些步摇啊，做一些绒花呀，然后一开始是自己做啊，后面呢慢慢慢慢就开始卖，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余，靠这个簪娘的这个手工艺活来挣钱、嗯、所以呢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斜杠青年的方式、嗯、
2: 变成了额外的收入、
3: 嗯、
2: 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啊，找到自己的爱好跟兴趣，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然后来创造这样的收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不一样、特别
3: 很厉害、
2: 特别的事情。
3: 对，
2: 而且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之前的跟大家沟通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其实都是身怀绝技、深藏不露的、
3: 嗯、
2: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哪些工作之外的额外收入。
3: 对、啊、来给我们讲你的斜杠生活、啊、
2: 是的。嗯
3: 啊，你看这个5155就说了，工作之外的副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员算吗？
2: 哇，
3: 太算了，
2: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啊卧虎藏龙。
3: 嗯、啊、对啊，你看还有燕玲说了，我的副业炒股啊，每年给自己发个大红包，年终奖都是私房钱啊。
2: 嗯，
3: 我真的我觉得就什么炒股啊，就这种事情我确实是不太行，
2: 就是它是有风险的。
3: 对，
2: 就是当然我们做任何比如说其他的职业第二职业都有风险，但我觉得就金融界的投资界的这个风险，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员的话， 还是风险较高的，
3: 对，
2: 就搞不好可能就赔了啊、被割韭菜了、
3: 哎，不过我觉得斜杠它分两个、一个是真的是需要一些你自己的副业来增加你的家庭收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有很多人的斜杠生活，他的这个所谓的多元身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
2: 是的，
3: 其实我们请了不同的嘉宾来我们节目做客、大家有的时候就在说自己的择业选择的上面，就会说，哎，那我到底是要以我的兴趣为主要的选择，还是以我的这个生活来源为主要的选择？我觉得斜杠和副业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的可能主要的工作是为了我自己的营生，是为了我自己更高的收入以及未来的发展，那在我的工作之余，如果我还有闲暇之力的话，就以我的兴趣去入手做一些事情，能不能挣钱无所谓，能挣最好，不能挣的话，哎，那也是满足了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乐趣，对不对？
2: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

选择副业的方式我觉得有很多种，对吧？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你自己首先是喜欢这件事情的，是你的业余爱好，然后你把它做大做大做大做强，然后逐渐能挣钱了，是给你

0: 强了，就逐渐逐渐的，你就会发现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掌握了修车的这个技能，
1: 对啊，
0: 然后就发现就是自己又开了修理店，或者是开了一个类似的这种洗车房等等等等，就是变成了很多这个衍生品，然后也会发现带来快乐的同时，然后也给自己创收了，
1: 挺厉害的。
0: 但是我现在还没到那种水平，我继续努力吧。
1: 对对，再努力努力啊！就是其实大家身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啊，就很多人很厉害。那个这个绿野仙踪说，业主之外的副业还是没离开本专业。发了一张照片，
0: 这应该是教室的某个教室的一个图片，
1: 清华大学哎、
0: 这个，
1: 底下落款。
0: 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您这个副业
1: 卖了个关子啊，副业是什么？
0: 哎，
1: 来说说我身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副业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摄影，我觉得喜欢摄影的人应该挺多的，
0: 是
1: 啊。然后他一开始就是纯粹自己的爱好，然后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拍一拍呀、给家人拍一拍，后面呢就开始专注于拍这种景啊，或者拍一些这种没有人物的这样的照片，
0: 发现美的眼睛。
1: 对，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照片卖到视觉中国。啊，就入这个视觉中国的这个库、去收版权费，
0: 真的就是卖到钱了。
1: 当然，他一年可能能挣个千八百块钱吧、就是他不是为了钱，
0: 虽然不多，但是就是
1: 你知道有成就感，
0: 对，就是这是一种认同，就是你
1: 对啊，
0: 比如你的照片对吧，被视觉中国选用入
1: 对啊
0: 录入了，然后别人用你这张照片，然后就给你版权费，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好的。
1: 就是人永远是喜欢被认可的，
0: 对，
1: 啊、这种大家对你
0: 今天我夸你，哎呀，今天这个妆容啊，
1: 对，
0: 非常好看。
1: 不不不，希望不要说妆容，说本人，更开心。对，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副业。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我对爱好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朋友爱好也很多。我有朋友就是喜欢跳舞。啊，我们就大家都是这个喜欢跳舞认识的，然后他因为练的很多，慢慢，哎，他去教舞了，他变成了一名舞蹈老师、就是在下班之余的这个，比如他可能他的所有的课都排，比如排到五点以后，他下了班去给大家就带舞蹈工作室，给大家去教跳舞，哎，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厉害。
0: 对，你看这都是由兴趣爱好演变成了能够创收的第二副业，
1: 对啊，
0: 这特别好，
1: 是啊，
0: 你包括就刚刚说的那个喜欢摄影的那个朋友，是吧？他可能未来也有选择，就比如说自己选择会更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干的不太开心，没关系，那我比如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或者就以这个为生创收吧，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1: 对，所以就是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当你的主业走得非常顺当的时候，副业其实是可以帮助充实你的人生和让你的生活更多元化。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副业越做越大，突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副业已经可以取代你的主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一种方式哈。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个阿俊说了，80年代我曾经有过，哎，这个西城区场休周五，周四下午呢就去了这个平谷的某乡办印刷厂印刷机配电箱，干了一宿，周五下午回来的挣了20块钱。哎，你这就是利用自己本职工作的一种特殊技能，然后去其他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应该算副业吗？也算。
0: 这其实我觉得是就我们说的就税后收入，就是下班以后的哎这个业余时间干我工作能力之内的这些事情。
1: 对。
0: 是吧？其实
1: 也是
0: 一样的，
1: 对
0: 啊，就跟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帮那个税务，是算税，好像是这个工作啊，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你拿工作的这个技能，
1: 对，
0: 在你下班之后去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
1: 让自己的技能最大化，是不是啊？也挺厉害的。然后还有你看朋友这个，我发现大家还在说有什么呢，就是有说自己这个晨晨说体育编辑的，我觉得应该也应该算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附加值吧。
0: 体育编辑，
1: 对，我不知道晨晨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0: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份工作具体做哪些内容啊？
1: 对，
0: 也让我们了解一下。
1: 是，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

0: 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1: 对、嗯、哦，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0: 没错、
1: 说到副业，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随着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你并不一定真的是要人去啊，就在实地去工作，所以也无形当中给大家增加了很多副业的方式。
0: 是的，
1: 我觉得娇娇可能身边年轻人会更多吧。
0: 对，
1: 就是做这种 vlog 的博主啊，或者自媒体的博主。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平台鼓励大家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同时分享着分享，你会发现当你有了流量，你有了关注度，你有了粉丝之后，逐渐的也能创收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身边就有很多就是做各类的这种不同的类型的博主、比如说有女生就喜欢自己捯饬自己、
1: 美妆博主
0: 特别多。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别的专业的同学啊，然后他呢就是一个特别爱化妆的一个人啊，然后就在网上分享，当时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平台去分享，然后分享完了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自己的粉丝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然后逐渐的就变成了这个，就是他进入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博主的圈子里面
1: 啊，
0: 然后一有什么商业活动啊，都会找这些博主去，然后去拍照去分享，包括现在这种流行的这个美妆 vlog 的形式，然后去分享，然后其实也赚到钱了，而且就是逐渐的也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主业啊。其实他专业并不是学的这种舞台设计啊，不是这种啊，是其实是还差的挺多的，但是这份爱好让他变成了一份工作。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就是说到这种博主，就是因为他入门的门槛相对低一些，他可以选择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我们说的专业叫什么赛道啊、就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一方面，然后进入到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做着做着，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事情，后面就变成柳成荫了，对不对啊、啥也不要说了，我自己的这个副业呢，越干越穷，越来越内卷的网约车大军。网约车也是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会去选择的副业之一。
0: 对，这个是早两年会更多一点的。就是大家会选择，比如下班之后，或者是你，尤其是你，我不知道丹丹有没有晚上打过车。
1: 有啊，经常啊。
0: 就是晚上打车，然后有的那个司机就特别爱跟你聊天。
1: 嗯，
0: 我就爱跟他聊，我说哎，您这个做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做多久了？是一直在干这个事情吗？啊，有的人是会说，就是一直都干，这是他的主业。有的人就会说，就下班时间我没事开一开。尤其你看那种车特新的，
1: 对，
0: 然后而且有的车感觉挺好的，然后你就跟他聊，你会发现这些司机都是下了班之后，然后没事了，然后开一开这网约车，然后你会问他，你说为什么干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不是说为了挣钱啊，有的。大部分的这种刚刚说的这种兼职来做网约车的朋友，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他就是为了打发一点时间，就下了班没事儿，或者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就或者就是喜欢开车，然后来做这份工作。
1: 对，我跟你说个特别有趣的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事情真假我不太知道啊，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为了自己去这个买一份东西，注册了一个这个叫什么骑手，就是外卖员这个骑手，他就觉得我也要去买。那我不如一块接个单，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挣了。
0: 就是我顺便取自己货的时候，帮别人也取一下。
1: 对，我觉得也行啊，也不是不可以啊。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也是注册了这个骑手，然后自己去跑了一段时间。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很多这样的职业，就是看起来好像貌似他不是那么占用你的时间，而且他能让他变成副业，但真的去行动起来，你会发现，不管是网约车也好，亦或是外卖骑手这样的职业也好。真的好累呀。
0: 是的，
1: 而且客诉率很高。
0: 对，招这种快递员，然后会发现算了一下，这个收入还挺高的
1: 啊。
0: 然后很多人愿意去尝试。其实就像刚刚丹丹说的，这个工作还是很辛苦的啊。我们也有时候也要体谅一下，比如说快递员呀，或者是外卖送餐员呀，
1: 是
0: 啊，这些非常辛苦的工种们。
1: 对，你看这个7758说了，我的工作之外的副业就是志愿者。哎，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能不图我要挣什么什么钱，
0: 就是实现个人价值，
1: 对，让自己的身份多元化。哎，我觉得这个就也很厉害。
0: 对，说到这个志愿者，我觉得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大学生，
1: 嗯，
0: 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一是时间比较多，二呢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实践，所以就是很多人愿意去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

0: 工作，志愿者的工作。其实就我跟包括我现在的这个我弟弟妹妹们，他们也在上大学，我就跟他们聊，我说你们愿为什么愿意去当这个志愿者，那就是说的很好。就比如说我说这是一件很就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比如说他会去什么地方去当志愿者呢？比如说一些演唱会啊，或者是这些运动会啊等等等等，这些场合去当志愿者，一是不用掏门票了，二我还有这个志愿的这个时间，然后可能还会给你开一份实习证明，一举多得啊，确实感觉也挺好的。而且确实这样的志愿者，你会发现，就刚刚说的是一些商业活动、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确实能够提升你的价值感。
1: 嗯，对。那在这再给大家启发一个思路啊，也同时也是我身边的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有朋友他在这个生活之余是有空闲时间的，他去干嘛呢？他去当义工。这个义工呢，他们是有这样的群组织，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去这种所谓的这个敬老院啊，然后或者是去社区，亦或者去各种不同的这种公益的机构去做这种义工。他会觉得这件事情让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充实。而且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接触的人越多，你涉及到的很多的领域以及各种你看到的社会很多的方方面面，会让你整个人变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好的，
0: 就会让你见识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不同的生活，然后你会对反哺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会对这个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变或者感触。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看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说我去敬老院的时候碰见了很多这种很豁达很通透的老人，然后他去跟这些老人对话了之后，他会发现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会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也挺不一样的。
0: 是，就是跟这些过来人啊，然后来聊天或者是来交流的时候，你会自己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会对未来的人生有一定的新的规划。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是啊，这就想起我们自己的工作了嘛，就是我们的工作经常有这种采访别人的这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总听别人说别人的故事，因为你自己过的再多元的人生，无非就是还是在你自己的这条路上主路上去走。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感受一下别人的人生观和这种世界观，把这个目光放得再广一些，你会发现自己的格局啊，或者你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太一样的。
0: 是。就像这个很多朋友说的啊，其实刚刚很多朋友也说了自己的就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愿意去做的这些副业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做的。特别想问丹丹，你就刚刚也说到了，会我们的工作也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会采访到不同的人，然后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自己的爱好。你会根据嘉宾说的这些爱好，会萌生出哎，我也想去试一试做这个行业，或者是想去尝试这个副业的这个冲动嘛？
1: 我这十年，这十年之间，这
0: 太多了，是吧？
1: 冲动太多回了，冲动完了想一想，我不配。对，所以就是你听一听，也就差不多了。
0: 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也像大家说的，就其实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然后去开展自己的这个副业。就是所以说，你基于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兴趣，然后来发展这样的副业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就是你本身就有这样的技能之基础，
1: 是
0: 啊，知识基础、知识储备，所以说开展副业起来也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1: 就像绿野仙踪说的嘛，比较靠谱的就是凭专业知识开展副业，得心应手，然后也很有成就感。
0: 对，不能说脑子一热，哎，我想起来什么我就马上，哎，我想把这个发展成我的副业，那一定就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也好，还是说你时间上的，或者是你人精神上的一些损失，
1: 还会内耗。
0: 对，而且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没做好，或者是一直就变成一种负担，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会给你非常大的压力跟打击的。
1: 北京五号线说了，他的工作之外的副业是去马拉松比赛志愿者。那是您今天早晨刚刚结束工作吗？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朋友去愿意去，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赛事啊，或者喜欢的一些事情去当志愿者。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跟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啊？就是我想象的志愿者可能就是去做一些志愿服务。那还需要 就是有很严苛的报名的程序吗？
0: 啊，我记得，
1: 这个我不太知道。
0: 我记得是有的，就是有些志愿者，就是尤其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大学生志愿者，他就以一个严格的报名流程，就是你需要把你的这个

0: 相关的一些知识技能，比如说马拉松，很多的志愿者会从一些医学院去招，就是按摩专业的，因为赛后有一些这个赛后的放松，就是那些都是志愿者来做的，这部分工作就需要招一些比较有专业技能的这些学生或者是从业者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不是说你想去然后报名然后就能去的，有一些还是尤其一些专业的赛事还是有一些比较严苛的考核的。
1: 对，我就想问一问啊，就这种志愿者可能包括像七七五八你们说的这些志愿者应该也不是我想去就去的啊。
0: 是，
1: 好，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0: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1: 同样的话题，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的一片天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8: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她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靖童的身上才显得不那么违和。可以说窦靖童的另类造型、独特音乐风格乃至于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毕竟他身份特殊，行踪隐秘，像雾一般的扑朔迷离。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窦靖童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疑问值得探究。从小就顶着最强新二代光环成长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音乐实力真的有传言中那般深不可测吗？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鬼马少女的音乐世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却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7年，28岁的王菲事业冲到了巅峰，同时

他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窦靖童出生了。窦靖童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是乐坛的神雕侠侣，被无数人祝福艳羡。他出生之后，王菲欣喜若狂，用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袒露真心。

第二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同》。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彤彤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一位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两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九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十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十三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而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瞎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

这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王菲总是欣慰地说，在家里窦靖童是大姐，李嫣是二姐，我是小妹。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地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拥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的特质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思想和成熟度，灵魂丰盛且轻盈。

他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 Stone Cafe。 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 Explosions 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 Drive 则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 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0: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隅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 rock 爵士京剧调子，他将多种元素杂糅， 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喂，请问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
1: 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
0: 在这支十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

谁的谁。窦小姐 rap 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为她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她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她还是一位跨界达人。2016年，她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It's Not a Crime》。废弃的旧厂房里，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世哲学，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一点都不坏的窦靖童。2019年，窦靖童出演了电影《第11回》，凭借在电影中生动且精彩的出演，他拿下了北京天坛奖最佳女配角。之后他又主演了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承包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并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他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英综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0: 曲循环。
1: 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有问题。有人说，窦唯的窦，王靖雯的靖，就是他全部的标签。可是窦靖童的成长就是不再逃避这些标签，反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自己的光芒。1998年王菲在《同》里还写下这样的歌词，你是天的安排，你来填补空白，你说来就来。时隔25年，窦靖童在他的专辑中用一首《烟花》作为回应，妈妈，我长大了，不再要去填补所有空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躲进我在海边的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25478名学子走进考场追寻梦想，社会各界暖心护航高考；小票根撬动大消费，人大五号建，听民意激活文旅新活力；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我市累计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84家；宜昌高新区五办服务让企业安心发展；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422亿美元。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宜昌25478名学子走进考场，迎接挑战，追寻梦想。记者了解到，考试期间各个学校都安排了送考车辆和送考老师，考生统一乘坐送考车辆赴考返校。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一支由公安、城管、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护考队伍清晨便已经全部到岗，全力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请听记者报道。
4: 在葛洲坝中学考点，早上7点，多名交警就已经在疏导交通，管控分流。
5: 外来的有7所学校的考生在这个考点一共考生呢接近是1000人左右，就是学生的大巴有21台我们主要职责就是确保考生顺利的进场，然后呢确保门前的城东大道的这个主干道的交通秩序顺畅。
4: 早上8点，送考车辆陆续抵达，民警一边上前引导考生下车，一边升空警用无人机在空中开展安全巡逻。
6: 各位考生请注意，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按秩序派带上车。
4: 为缓解考生的紧张情绪，现场工作人员化身拉拉队，为每一位经过的考生加油助威。在考点一侧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处，民警聂江平早已就位。他连续8年参加高考护考，下个月就将退休。
7: 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并且把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提前都做好，给考生提供最优质、最快捷的服务。
4: 上午9点，考试铃声响起，但考场外的守护仍在继续。城管部门在等候区搭建了遮阳棚，消防等部门。

0: 备好了应急药品和饮用水，方便送考家长等候考生。市总工会在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流动工会驿站，为陪考家长、考生及一线执勤人员提供防暑降温、应急保障与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
1: 对于学生而言，我们是有效地缓解高考前的紧张和焦虑，对于家长既能疏导他的自身压力，也能学会正确的陪伴与沟通。
2: 是交警啊，就然后再就是我们同学家长啊，然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啊，就是说辅助工作都做得比较好，然后学生可以安心的考试。
3: 考场内，万千学子执笔烛光，从容应试。考场之外呢，家人温情守护，老师暖心相伴，为学生们加油鼓励。每一个挥手，每一个拥抱，每一句叮嘱，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忆。请听记者报道。
0: 在宜昌市第一中学考点外，赴考学子步履从容，自信入场，送考家长和志愿者用最暖心的陪伴做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4: 还有带他爸爸和妹妹，我们三个人一起过来，主要是为儿子加油助阵吧。那在里面考试，我们都到场来参加，作为我们家庭的后盾来支持他。
5: 我们志愿者上午和下午都会在现场，如果家长和考生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0: 在高考这场青春奔赴中，送考老师是学子们踏入考场前最温情的定心丸。各高中送考团队全员在岗，默默守候，用细致的关怀为学子们抚平紧张，增添信心。
6: 我们有22位老师在这里陪同学生，觉得守在旁边才心里踏实，让他们也心里有个底儿。高中三年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确实他们付出了很多。
0: 高考是青春的淬炼，也是新旅程的起点。这场全力以赴的奋斗，满载着少年的滚烫理想，也凝聚着家人的温柔深情。
7: 哥哥加油，考完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
4: 他走出考场的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准备了手工向日葵，愿他一举多亏。10年之后
3: 终于才明白，高考期间呢，全市各职能部门及考点学校都推出了暖心举措。考点设有考生服务站，提供手机保管、身份及时核验等等服务。部分考点附近的停车场点向市民免费开放。考生及家长在路上遇到张贴爱心标志的营运车辆，都可以招手乘车，享受免费的送考服务。市教育招考办提醒，6月9号上午和下午第一场考试开考时间比前两天均提前了半小时。此外，6月8号下午因为外语语种不同，部分为小语种考生，6月9号因为选考科目不同，考生参加各场考试的考点、考场可能会有所变化，请考生们务必看清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和考场信息。今年呢，我省高考继续实行3+1+2模式，即有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三门科目，一门首选科目加两门再选科目组成，满分为750分。7号首日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及技能高考文化综合，8号考物理或历史及外语，9号考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及生物，考生选择其中两科。
8: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3: 近日，在宜昌市西陵区解放路步行缺商圈人大代表联系点内，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火热开展。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商户代表、社区工作人员围坐一堂，以小票根为切入点，面对面听民意、解难题，共商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之际。这也是宜昌人大5号建品牌、服务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围绕票根撬动消费核心议题，与会人员踊跃建言。市人大代表韩庆阔提出，建议打破单一场景限制，将动车票、景区门票、博物馆预约凭证、文体活动票根等全面纳入，串联起全域旅游消费链条。西陵区人大代表梅妮娜聚焦商圈引流，建议凭当

0: 日的消费券、购物小票，享受1到3小时的免费停车，以实在举措吸引客流。此外，商圈夜间亮化、路段环境卫生等群众关切问题也被逐一提出，代表们认真记录、细致追问，确保民情无遗漏。针对各类建议，西陵区学院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涵现场明确了办理路径。街道、社区、商管公司可以自行解决的立即办，需要部门协同的上报区人大常委会转交办理，承诺分类研判、闭环落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连续8次参与活动的商户代表宋光深有体会，他直言呢，一次比一次落地多，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从拓展票根使用范围到优化交通停车配套，再到量化设施、环境治理，一条条务实的建议在交流当中凝聚共识，精准对接文旅消费需求和群众期盼。小小票根连着民生民心，关乎城市发展。以上是人大以5号建接待日为载体，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让民生落地有声，治理更有温度。代表们表示，将持续把游客体验、商户需求放在首位，把票根文章写实写细，以精细化服务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近日，省经信厅公布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12家企业入选。新入选的12家企业涵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等领域，分别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装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同心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宜昌将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更好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作，引导更多企业质改数转，不断壮大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盛康化工2天内完成了名称变更函办理，保住了南美订单。德乐康生物90余名职工住宿缺口快速补齐，保障生产线满产。邦普时代50亿元锂电项目落地中，专班7次赴汉争取天然气职工政策，为企业年省用电成本2500万元。记者昨天获悉，宜昌高新区推出五办涉企政务服务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运行近一年来，累计处理企业诉求796件，实现响应率100%，办结率80%，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五办指的是企事好办、凡事连办、难事能办、企诉质办、兜底妥办。为优化涉企政务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宜昌高新区立足企业发展全场景，精准落地五办差异化服务举措，推动涉企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
1: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6月6号，位于宜都东阳光3号地的宜昌阳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涂炭铝钵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全部10条产线预计7月完成安装并全面运行。作为东阳光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宜昌阳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专注于新能源锂电池正极及流体材料涂炭铝钵的研发与生产。该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3C 消费电子和电化学储能等行业。项目就近租用集团上游电池铝钵工厂闲置车间进行洁净改造，面积约4500平方米，从而实现了基材隔墙供应。目前2条徒步生产线已安装完毕，进入调试阶段。 新车间达到了10万级洁净标准，将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同时，项目采用最先进的徒步设备，设计运行速度可达每分钟150米，产品最大宽幅达1550毫米，相较行业内主流1200毫米宽幅，效率提升约30%。渔业跳出池塘空间限制，鱼儿游进工厂空间。6月7号，记者从事水产技术推广站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坚持生态健康绿色安全养殖理念，推动全市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眼下宜昌正在开展的设施渔业新模式新技术试验示范，有工厂化鱼菜共生养殖、全自动投饵、鱼类暂养提质技术等。新技术、新模式、新设备的运用，促进了设施渔业加速发展。截至目前，全市以池塘零排放圈养、流道、陆基原池、工厂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初夏时节，宜昌各地小水果陆续成熟，通过推广种植新模式、新品种，让采摘季接连不断。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市全市小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近20万吨，综合效益超过40亿元。在浙江市百里洲镇，泰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小糖丸吊腕西瓜也进入成熟期。合作社负责人高亚平表示，今年种植的吊腕西瓜7-8亩，亩产约3000斤，总产量2万多斤，按采摘价每斤3到5元计算，产值可达8万元到10万元。随着浙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通车在即，百里洲镇刘巷村及周边区域正在加快打造百里田园农旅品牌，重点发展水果蔬菜采摘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近日，当阳市霸林街道鲁山村的800亩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凌空作业，两名操作人员分工配合，现代化农机助力田间管护跑出加速度。根据种植户介绍，如今依靠植保无人机加双人作业模式，日均可完成300余亩玉米的除草作业，仅需要2-3天就能够完成整个地块的药剂喷施。无人机雾化效果好，药剂利用率更高，在减少农药浪费的同时，规避了人工施药人员农药中毒的风险。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元钱开通7天 VIP， 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意识到问题。相关的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4: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 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暂停，打开微信。

0: 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2: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3: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4: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5: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6: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收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7: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 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7: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8: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8: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9: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9: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1: 朝中社24号，
9: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1: 半精装蓝莓
9: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讨，6月7号到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和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7号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7号，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该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到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长。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的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7号，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呢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7号，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的理事。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了波兰队，取得三连胜，以3-1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5: 这些年导弹火箭一个个上天，沈西元每天都在忙着上天的事儿，身边的事儿就忽略了。儿子小的时候想着两人都忙，妻子身体也不好，儿子跟着老人起码有人照顾不受罪。儿子大些上学了，又想着大城市教学质量好，物质生活也比戈壁滩优越，孩子在那里见识多，可能更有利于成长。再说老人们从小帮他们把孩子拉扯大，孩子简直成了二老的精神寄托。再说接回来，那和夺走老人的心肝也差不多。所以当初妻子那么强烈要求接回孩子，自己也没答应。

0: 似乎比他所料想的还要糟。前两天，沈西元回家避着儿子，给魏东琴看了一封信。信是儿子的学校学员队的队长和政委一起联名写的。信中附上了儿子两学期的成绩单，开了12门课，5门主课不及格，补考还是有3门不过关。按照规定，本身是要降级的。在军校学习是一方面，学员的纪律养成和德才表现也是很重要的考量。信上说，儿子很孤僻，常常逃避集体活动，还自由散漫，泡假条、溜小号都是他，找个理由就不去上课训练，内务和军事训练科目总是给班级拖后腿。调了几个班，最后谁也不愿意收他，成了令领导和同学都很挠头的问题学员。大家批评帮助他，他不吭声，也坚决不改，和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并不好。有一次不吭不哈的给几个他认为总和自己过意不去的学员饭碗里放了泻药，后来调查出是他干的，让他在全学员队面前做检查，他居然走上前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大家看好了，这就是下场，就扬长而去。关了几天禁闭还是没有悔改。本来学员队考虑给他处分，但因为他是首长关照过的，学校就压了下来。目前鉴于他的表现，综合学习成绩几方面考虑下来，学校准备对他做劝退处理。开学后，学校教学训练处的正式文件就会下来。考虑到该学员的性格，也考虑到家长也是军人，还是一名领导干部，希望提前和家长通个气儿，请他们做好学员工作。毕竟惩戒不是目的，还是要治病救人。信末还很正式地盖上了学员队2位主官的红印章，鲜红刺目。魏东琴拿着信的手一直在哆嗦，她有些无助，又像是求助似的望着丈夫。丈夫背着手站在窗前不说话，身姿却没有平时挺拔。魏东琴又不甘心地拿着信反复看。信末所说，毕竟惩戒不是目的，还是要治病救人的话，一次次刺激着他的双眼，心里也像刚开锅的水，起起伏伏。活了半辈子，她和丈夫一直洁身自好，受人尊敬，从来不曾和别人红过脸、斗过气，都是极其顾及尊严和名誉的人。然而，手中的这封信却打破了平静，令他们无地自容。她简直不能相信，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儿子会有这样的作为，这样不被别人接纳。从来和儿子聊天，问到学校，问到学习，儿子总是好好好的简短回答，好像自己都是多余问。想想儿子在客人面前礼仪周到，断然和信中那个不上进、目无师长、心胸狭隘的孩子联系不到一起。她急火攻心，又不知如何是好，冲着丈夫叫起来，
1: 都这会儿了，你别当哑巴了，倒是说句话吧。
0: 沈西元闻言转过身，魏东琴这才发现丈夫脸色憔悴，眼睛里都是红血丝，想必他受到的煎熬更甚。叹了口气，沈西元才说，
1: 唉，最后一年了，不能让他退学，还是找找老战友吧，我来想想办法。
0: 两口子又憋在屋子里商量了半天，决定让魏东琴先和儿子谈谈，了解一下孩子的想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唱白脸。沈西元在严肃地谈，说影响，说后果，唱红脸。 最为关键的是第

0: 三步，赶在开学前看看有无可能联系转学。他们都意识到，以儿子的性格，退学就是把他往绝路上逼，转学谈何容易。但沈西元决定再努力一次，夫妻俩希望给儿子一个改过的机会。急火攻心之下，魏东琴当天夜里就病倒了。卫生所的护士来家给输了两天液，人就瘦了一圈，眼睛也凹陷了。母亲生病，儿子只是在第一天输液时来房间看了一下，话也没多说，以后再没过问。两天里，魏东琴在楼下的卧室躺着，儿子待在楼上的房间，母子俩没有交集。就在刚才，魏东琴和儿子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他一开始还是照例问儿子在学校怎样，他希望儿子能自己告诉他实情，没想到儿子又是好啊好的敷衍，甚至还有些不耐烦。魏东琴到底忍不住了，把信拍到了桌子上。沈国正似乎没有想到学校的处理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也完全没有想到队长政委会给父亲写信。眼看纸里包不住火了，他更失去了耐性，愣了半晌，看着垂泪的母亲，他显得异常焦躁。几句话说的魏东琴差点背过气，
1: 我压根儿就不想当兵，不想上什么军校，你们现在嫌我丢脸了？
0: 以前你们什么时候问过我的感受？不待母亲有反应，沈国正近乎歇斯底里的嚷嚷了起来，
1: 你们就不该生我，早知道这样，我就该和外公外婆一块儿走，活着没一点意思。
0: 魏东琴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惊住了。他看见此时的儿子像一个防御性很强的小兽，一脸悲怆，嘴角抽动着，手也在微微颤抖，似乎忍受了无数的委屈，而现在是在做着爆发前最后的忍耐。骤然间，他这个当妈的心像撕裂了般一阵剧痛，他哭着跑上去抱住儿子，他多希望儿子会像小时候一样扑到他的怀里，伸出小手为妈妈擦掉眼泪，再给妈妈脸上印上一个沾着口水的吻，耳边是他脆生生的笑声，还故意恶作剧打着笑嗝，拖着长音儿使劲儿笑着，仿佛全天下都是笑不尽的欢喜。然而没有，在他怀中，儿子身体僵硬的像一块铁板，甚至连双手也无措地张举着，不肯给母亲一个安慰的拥抱。面对这样的亲昵非常不习惯，在短短的十几秒过后，他甚至有些生硬地推开母亲，自己坐在椅子上不看母亲一眼，好像和谁生着闷气，留下魏东琴像做了坏事的孩子尴尬地站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是在这一天，魏东琴发现了儿子左手腕上内侧两条清晰的伤痕，追问之下，儿子告诉他是用刀子划的。沈国正自杀过，而且不止一次。五雷轰顶，万箭穿心，这些词都无法准确描述魏东琴的绝望和痛苦。他想象不出眼前这具年轻鲜活的躯体藏着怎样的痛苦。他抚摸着儿子手上的疤痕，泪如雨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此时，葛笑言的家里如同揣着500公斤的炸药，一点点火星都足以立刻引爆，把这里掀个天翻地覆。葛东风从内蒙古回来了，第一眼看见哈达，葛东风的心和眼睛便定在孩子身上。除了皮肤黑里透红，和小时候的葛东风有些差异，但眼眉就和小时候的葛东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尤其是那一紧张就撅着嘴的样子，活脱脱一个小东风。小家伙大概刚剃了头发，绒绒的毛茬围着圆圆的脑袋，穿着一套蓝色的蒙古袍，袍子肥大且不合身，肩缝快垮在大臂上了，脚上那双靴子似乎也大了些。哈达拖着他走着八字步，穿这身儿是为了照相，舅舅专门去借的。大概是第一次面对镜头，眼睛正对着炽烈的阳光，哈达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局促，努力咧着嘴笑，裂开的嘴里能看见缺了两颗牙。第二张、第三张就自然多了。小家伙还对着镜头使上了道具，手握着木鞭，把骑马的架势做得很足，还拿双手比划出打手枪的样子，一只眼睛还闭着瞄准儿，嘴里模拟着声笑，纯真的表情挡不住。如今，照片就放在徐子烈的面前，屋子里就徐子烈母子二人。很久没人说话，徐子烈的太阳穴现在还在突突地跳，他还在为葛东风带来的两个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所震惊，呼吸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畅快，小心翼翼的。儿子结婚后，他和所有娶了媳妇的婆婆一样，憧憬过当奶奶的感觉，也问过儿子，但看到儿子不情不愿、吞吞吐吐的样子，联想到媳妇婚后对葛家人态度的变化，便再没问过。他能感觉到儿子的婚姻出了问题，但婆婆的尊严让他无法马上追问。有一阵子，他甚至在心里检讨起自己的自作主张，在挑选儿媳妇的问题上失察，觉得对不住儿子，甚至一直在寻找契机帮到儿子化解婚姻危机。他毫无准备，对从天而降的这么大的一个孙子，一个有着异族血统和名字的孩子，会和自己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看到那一张张照片，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顿时被击中了，那就是自家的孩子，没错，那轮廓神态，他一点点感觉着血缘的奇异。他拿着照片仔细端详着，放在稍远处，又凑在眼前。他在那张脸上飞快地搜索着那个和自己素未谋面的女孩子的影子，看着看着，眼泪就模糊了双眼。徐子烈为那个未曾谋面却在心里埋怨过的女孩子哀悼，愧疚如潮水一般涌上来，一浪接着一浪。那女孩一定美好的像花儿一样单纯青春，否则一向不敢背逆父母的儿子不会如此坚决的要和她好。也许两个年轻人相爱无罪，错就错在他们相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如果没有葛东风，他现在一定活着，嫁了一个能干的牧民，生几个孩子，日子谈不上富足，但一定舒心平安，能看着儿女婚娶生子，像别的草原女人一样，而不会像现在成了孤魂野鬼，牵挂未了。可怜呐。

0: 徐子烈也在反复问自己，如果当初知道了真相，自己会怎么做？会顺顺当当让高娃做了自己的媳妇吗？这一问，徐子烈便矮下去，心里的痛楚更深。他无法想象，也不曾想象，只有对地下的以死来祭奠爱情的女子说，我们会看护好哈达，安息。自打第一眼看到哈达的样子，徐子烈的心就开始疼。孩子这些年怎样过的？自小没有父母的呵护，受了多少委屈？他有一肚子的问号，他想知道孩子的每个细节。不能再想下去了，过去的无法挽回，要想点实在的，管用的。手绢儿擦在眼上，才看到对面的男人也在无声地掉泪。这些日子对葛东风来说是20多年的人生中最大的煎熬。他面容哀戚，面色枯黄，瘦了不少。尽管一路都在设想与高娃家人再见面的情景，可是当吉日格勒领着他掀开棉门帘子进了屋，他的眼睛好一阵儿才适应了屋里的灰暗。眼前的景象让葛东风吃惊不小。阿妈的样子变得他几乎认不出，从前乌黑粗大的辫子不见了，变成两根花白的辫子盘在头上，瑟缩着，不仅少了光泽，也不再有气势。丰腴的身材像抽干了水分，变得黑瘦干枯，人也像变矮了，不时地扯着衣襟处掖着的手绢擦眼泪，眼里像迷上了一层阴翳，目光空荡荡的。阿爸靠在地榻垫起的被褥上，周围摆着茶碗和药瓶，身上摊着一个已辨不清本色的竹箩，里面放着加工过的羊毛，他在搓毛线。偶尔移动一下身体，老人总会一脸痛楚地张着嘴，停上一会儿才会将身子摆正，估计是碰到腰上了。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昔日彪悍威风的牧民的样子。听吉日格勒说，父母一个躺在床上，一个也身体不好。阿妈的眼睛快看不见了，总是淌泪。弟弟巴雅尔现在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小哈达放学回家就是帮着大人做家务，作业都是插空写的。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孝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孝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变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
1: 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1: 画面。
0: 对，
1: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1: 哪哪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
0: 时
1: 间在那停
0: 止，对，定格了。
1: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

0: 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哎，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1: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2: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1: 对，
0: 什么都有，
1: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0: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1: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它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先从包子开始吧。
2: 好，
1: 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0: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1: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0: 这太舒服了。
1: 对，
0: 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1: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0: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1: 对，
0: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不赶时间。
0: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1: 迷宫书店，
0: 迷宫书店
1: RexKL。
0: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1: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0: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
1: 对，
0: 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1: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0: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他以前的前身是立式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0: 那里边
1: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0: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1: 嗯，
0: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1: 对，
0: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1: 嗯，
0: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1: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0: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10米高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
1: 嗯、
0: 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司长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1: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0: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
1: 嗯，
0: 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
1: 嗯，
0: 是吧？
2: 立丰拉拉米，
0: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
1: 嗯，
0: 然后那个
1: 但它其实就是粉，
0: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2: 细米粉，
0: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
1: 嗯，
0: 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1: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
2: 的
1: 这个喉结
2: 一直在动。
0: 对，就是确实好吃。
1: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2: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
1: 啊、
2: 所以他还有拉拉炒饭，
0: 啊、
2: 那个也就是那个拉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0: 对，超级鲜，那东西
2: 太鲜了，
0: 简直太鲜了。
1: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2: 他黄酒放了一点
0: 黄
2: 酒。黄
0: 酒、
2: 嗯、
0: 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1: 中华民族的
0: 文化的这种
1: 元素
0: 很大的影响。
2: 是的，
0: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
1: 嗯、
0: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亚马路，
1: 嗯，
0: 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2: 对，小巷里
0: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
1: 嗯、
0: 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
1: 嗯、
0: 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
1: 嗯，
0: 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2: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1: 相对贵，但是
2: 如果不去怡宝觉得还行、啊、
1: 至少比国内便宜。
2: 对，
0: 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
2: 嗯、
0: 我
2: 但是好吃。
0: 对，就是很好吃，
2: 它是很熟透的。
0: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
1: 嗯、
0: 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1: 猫山王和金枕，
0: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泰国的、
1: 嗯、
0: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它有一点焦糖味。
0: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2: 它更浓厚。
0: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哦，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啊，
1: 奶味更重。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OK， 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1: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0: 对，我有时差。
2: 他是精力旺盛，
0: 自己有时差，
1: 高能量。
0: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1: 很
0: 火。很网红。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1: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
2: 泳
0: 池，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11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它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1: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 1.2 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2: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哎，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阴，
1: 有冬阴功。
0: 哎，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儿和卖鱼的摊儿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儿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扔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了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12点了，就是离12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1: 吉隆坡的新发地，
0: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的，关键是新发地七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
1: 你说的
0: 对，
1: 对
0: 吧？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哦，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 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1: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会换着地儿摆放
0: 啊。
1: 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al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
0: 啊，
1: 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0: 那岂不是更大呀？
1: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4-5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40-50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1: 乘以1.74就是人民币，
0: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1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儿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萧婷开展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活动；怡红功夫茶身价增量逾6亿。宜�昌年产优质蜂蜜达5000吨，迎合用户喜好回答问题 AI 为何存在谄媚倾向；新政速享将关注到人形机器人将有身份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热点快评您将听到2026年湖北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一道作文题何以让全民交卷。接下来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5号下午，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及2026年全国放鱼日多城同步放流萧婷站活动在城区灯塔广场举行。现场集中投放胭脂鱼、长吻鲔等长江珍稀濒危土著鱼类3.5万尾。长江哨兵志愿者代表李珊珊说，通过此次活动真切地感受到全民护江的强大合力，今后将继续做好日常巡江护水、生态守护等等工作，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助力长江水生资源持续恢复。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萧婷区共开展增值放流、中华鲟生态保护宣教、长江岸线鲟护净滩等特色公益活动20余场次。净滩长江萧婷段岸线17.2公里，清理各类垃圾逾4吨，吸纳企业、青年职工、亲子家庭、长江哨兵志愿者、社会群众等近1000人，成功构建了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全程发力的长江大保护共建共治共享格局。6月7号，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等4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2026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怡红功夫茶品牌价值为44.86亿元，在品�牌价值增量最高的10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当中，以6.02亿元的增量位列第4。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为中国3大功夫红茶，迄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品牌价值的增长得益于怡红功夫茶对品质标准的严格把控、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以及年轻化营销的创新实践，成功实现了从区域特色产品向全国性高端品牌的跨越。根据了解，我市推行统一名称标志、视觉形象、质量标准及营销策略，

0: 着力打造怡红功夫茶这个茶产业品牌矩阵。怡茶集团与湖北省农科院果树茶叶研究所合作，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备创新融合，并且严格执行高标准工艺要求，推出了创新型花香怡红功夫茶，实现了花香红茶发酵的极致精细与品质控制的卓越提升。花香怡红功夫茶一经推出呢，迅速获得市场青睐。此外呢，持续开展怡红茶寻源之旅等等活动，从终端产品回溯产品源头，让更多的人了解怡红功夫茶，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全国市场开拓。记者从6月5号召开的宜昌市蜜蜂产业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及换届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呢，我市立足生态资源底色，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全市养蜂产业从零散散户养殖加速转向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小小蜜蜂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金色引擎。宜昌山林广袤，蜜源富集，全域坐拥百万亩柑橘、油菜、五倍子、中药材等蜜源植被，是华中地区天然中蜂，也就是中华蜜蜂繁育的沃土。中蜂养殖传承千年古法技艺，自古呢便是三峡特色农副产品。数据显示，宜昌中蜂养殖规模逐步攀升，截至目前，全市养殖中蜂的农户超过3万户，蜂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预计今年优质蜂蜜产量达5000吨，带动上万农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残疾人、山区脱贫群众依托养蜂稳定就业增收，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提高产的效益。市畜牧兽医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通过进一步完善种蜂繁育体系，提升蜂产品加工生产能力和产品开发水平，强化蜂产品形象展示等等举措，加大做强中蜂养殖这个绿色生态产业，促进更多的蜂农增收。近些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还可以帮我们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呢，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的概括呢，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1: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2: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3: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4: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0: 不久之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呢亏损了600元。此后呢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的请求、诉讼的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的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够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以后呢，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了起诉自己的起诉书。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了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当中， AI 大模型的每一步都是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去回复的。在大众的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谄媚用户，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之为是马屁精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答。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0: Fly 的评分，就是评价当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1: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0: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2: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听一听专家会怎么说。
0: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1: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2: AI 大模型对于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呢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呢会持续的强化用户的固有的想法，放大偏激的情绪，甚至呢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其容易受其误导，出现了认知偏差的问题，作为家长需要格外的关注。
3: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2: 虽然说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降低的。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给出的建议。
0: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他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3: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方面给他提示的到位，他产生的谄媚的程度就是减少很多。
1: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3: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你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0: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先来关注人形机器人将有身份证。 人形机器人迎来了自己的身份证，从出厂到报废可以实现全链条追溯。近日呢，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

不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近日显示呢，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注册备案工作平稳高效，监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年度抽检合格率99.72%，特殊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升。特殊食品呢，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等。2026年，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会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衔接，聚焦原辅料风险隐患，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加强国际监管进展跟踪，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在聚焦原辅料风险隐患方面，监管部门将会严格特殊食品安全性、科学性和质量可控性审查，严格现场核查和抽样检验，探索建立新技术风险应对机制，提高我国特殊食品关键原辅料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深入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秩序、生产经营秩序，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湖北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这一道作文题，何以让全民交卷呢？今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6月7号的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语文考试结束以后，湖北的高考作文题揭晓。高考作文始终是高考题目当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作为语文考试的重头戏，它总是能够占据话题的中心。这个题目一公布就引起了热议。那么，一道作文题何以牵动如此广泛的关注？高考作文的讨论门槛远远低于其他科目，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大众，都能够就作文题目说上两句。大多数人可能不记得自己当年高考时候的数学题，但是问起那一年的作文题，很多人却能够脱口而出。其他的科目考题，即便难度最高，难度再高，创新再强，也只是在师生学科研究人员等等小圈里交流，难以收获如此广泛的全面参与度。高考作文没有标准答案，一个题目千人千解。有人呢看到家国情怀，有人品出了人生哲理，有人想到身边冷暖。这种开放性极大地激发了表达欲，这是作文题出圈最直白的原因。高考作文呢，也是观察社会发展的一个窗口。透过近十年的作文题，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浪潮的推进。例如2019年湖北高考作文题里面就提到人工智能。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儿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在这一年呢， ChatGPT 尚未横空出世，当然也没有 DeepSeek、豆包、千问、优必选、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然而在短短5年后， AI 狂潮已经席卷全球。2024年新课标一卷高考作文题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就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从有没有到怎么办？作文题目对人工智能的讨论显然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高考作文命题向来都是包罗万象，细数过去几年高考作文题目，大体来看呢，有三个变化。时代议题更突出，思辨性增强，更加关注青年责任和个人成长。题目内容和出题风格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有观点认为，由于限定时间和命题，有于应试技巧，考场上不能出好作文。在选拔性考试当中呢，考生也许可以靠背下名人名言和案例素材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文字背后的见识情怀终究呢是无法被模板遮蔽。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不同，答题的人也不同，对高考作文的关注，恰恰是大家对每届学子答案的期盼，对青春才情的向往。这种向往呢，古已有之。万历26年，也就是公元1598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在今天呢依然是很受关注。这一张状元卷哈，精辟地阐述了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对策，全文一共是2460字，无一物比。1977年恢复高考，次年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大治之年气象新》的高考作文。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早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说，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是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15年后重读当年的高考作文，颇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可我还是珍藏当初德西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那份惊喜惊愕，以及平静下来后的沉思，那是我治学生涯中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高考考场里诞生的作文，是青春与思想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一代人精神气象的微缩样本。正如陈平原多年以后回望那一篇并不出色的文章，依然珍藏最初的惊喜。 高考作文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写出传世之作，而在于让每一个执笔的少年都有机会被看见，并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如今这个时代，有学生疑惑，考场上要如何写出好作文？写出好作文还重要吗？文风端正，文脉清晰，文气顺畅，是高考作文评价中对内容、结构和语言表达的综合要求。短短12字，要完全做到并不简单。首先要语言朴素真挚，言之有物，少说空话套话。其次要层次分明，逻辑通顺。最后还要讲究文章内在的节奏感与活力，使得读者能够一口气读完而不觉疲惫。赤兔之死这一篇古白话文体的文章呢，被认为是一篇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以后，高考作文当中出现了更多的文言、诗歌、剧本等等实验性写作，但是也有人担忧这会催生新的套路。想要写好高考作文，不妨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曹丕曾经在点论论文当中提出，文以气为主，作品的气和作者的气始终是密不可分。好的作文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知识储备，还凝结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虽然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多都未满或者刚满18岁，人生行迹尚短，我们反而要鼓励考生以此刻的真诚去回应题目中的世界。写出好作文很重要，而且呢，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诚然 AI 可以写很多文字，但是一个人对文字的感知，对生活的感悟，是 AI 无法替代的。就像王勃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老舍写北平的秋天，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这些文字都源自真实的人和瞬间。中国人对于好的文字永远是顶礼膜拜，好的文字可以引发共鸣，直抵人心。读过优秀的作品，好比雨滴划过窗边，一定会留下痕迹。在某天的某一幕场景，或许这些文字会不期然地出现在读者的脑海里。这也正是文字永远的生命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加油，追梦人。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需要听到各位的是，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一个红绿灯处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周期。尤其是在学校周边，此刻通行的压力呢也还是比较正常的。听到大家有轻微车辆缓行行驶压力的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现在要往环城东路方向行驶的县府路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民主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在中心城区主干道上的龙康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湖堤街和一马路方向行驶，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三医院，此刻进出城的双向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山河园路门前呢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港城路，大概在这个路段你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中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接近旭光路路口的路段上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上，此刻呢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兴发广场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同样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东方杰作，还是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的。其他路段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 九FM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
1: 你不用刻意的逗我开心。
0: 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6。

0: 9:00，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你刚刚那段是效果？
0: 不是，我要想逗你开心，我拿自己的工作在逗你开心。那我还没有那个本事，就错了，就单纯就是错了，是吧？
1: 为什么会错呢？
0: 错，你高考能保证你考750吗？
1: 别唠这个。
0: 是吧？
1: 别唠这个，
0: 总得给允许人有一点点犯错的空间，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 AI 所代替不了的，
1: 是
0: 吧？我们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一台机器。
1: 行，圆回来了啊！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那说明你提前了20分钟下班。
0: 哎，真好！
1: 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1，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咱们下班路上也可以互帮互助。
0: 对。相信呢，今天这个体感的温度会让很多的朋友又感觉到这个一夜入秋。应该准确来说，从昨天晚上这阵小风吹起来，一直到现在到今天，确实这个温度呢，对于今天要参加考试的学子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哈。未来两天的天气是怎么样？来关注一下。我是明天多云到晴天，18到29度；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19到30度。虽然最高温度有所回升，但是相较于前两天，尤其是周六将近小40度这个温度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1: 昨天晚上吧，下午5点钟以后，开始感觉到了体感的温度呢会稍微的低一点，降温了，
0: 都不是微凉，是冷，
1: 真冷啊，朋友们。
0: 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开着窗子睡觉的朋友多少被冻醒了？
1: 真冷
0: 啊。
1: 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果断穿了一件秋装，到了中午那是真热呀，
0: 是吧？所以也提醒到大家，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关注一下是否是下雨的状态，雨天出行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呢，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体感的温度，因为适当的增减衣物也是尤为重要的。尤其要提醒到大家，你看这个马上应该要迎来到的是一个暑假，孩子们的暑假，在孩子们暑假到来之前，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有一件大事就是618。618是绕不开的一个年终的购物狂欢节，
1: 是
0: 这一次618/1059主播甄选的年度大促也正式开启了。
1: 这两天呢，我们就一直在给大家选品，就在刚刚我还在跟客户经理蔡蔡，我们俩在研究给大家选什么样的品。男士、女士、宠物、儿童，老人的暂时没有，方方面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对，
1: 嗯，
0: 我们也争取能够通过这一次618/1059主播甄选年终大促的，给大家带来真正的优惠，实打实的一年一度的年终狂欢。
1: 是，这次我们真的是拿出了福利啊，和诚意。
0: 哎，
1: 大家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就在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然后找到我们的客服微信，即刻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
0: 对，
1: 想要更省钱，大家认准618的一个专属的储值福利啊，储值500元，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0: 是的，
1: 消费确认收货满999元，我们直接免费送行李箱，
0: 对，
1: 达标就送，而且是不限名额，
0: 真好。
1: 消费还能够返券复购，就是实付你满299，我们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返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就省钱再省钱，它就是，很划算。
0: 就简单跟大家捋一捋吧。首先第一个，你看你找到客服微信之后，能领个5到50元随机的立减券，咱就往大了猜，你领个50的券。然后你又
1: 只要你能领得到，
0: 对吧？然后你充了个500，又到账550，相当于是什么呢？又给你省了个10%。然后而且你消费满，咱就不算行李箱，咱就算你这个消费满299元返10元无门槛券，你满了299送你10块，满了599又送你30。打比方说，你就买了600块钱的，这减了30，相当于是你买下一次省了，对吧？30，再加你找客服领的50，就是80。80呢，储值500送的50，这又50，130块钱。我给你算这笔账，反正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大概反正就是可以给你省上加省啊。具体的各位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并且6月8号啊，就是从今儿开始一直到6月16号这个预热期呢，先领券储值锁定优惠。
1: 是的，6月17号的晚高峰专场，我们这次的这个直播时间呢，将会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怎么
0: 对？ 没怎么，
1: 对，一直到晚上的8点。
0: 嗯，
1: 然后这个直播呢是重磅开抢。
0: 是的，
1: 像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还有父亲节的穿搭。

0: 刚我们还给大家再选嘛，再选那个女士的内衣，
1: 是的，
0: 都是我们自用好物，
1: 没错。
0: 还在看能不能给大家选一些宠物的零食，
1: 是
0: 啊，包括那个健身的这个小伙伴们吃的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食物，
1: 嗯，
0: 这次要给大家通通都要上新的啊。
1: 对，总之一句话，各位提前来锁定福利，囤优惠，锁定6月17号、16号晚上的晚高峰的直播间。
0: 哪有16号啊？
1: 就一天啊。
0: 对呀、啊，你那没有更新，你的口播稿没有更新，
1: 你安排上面可是写的16、17啊。
0: 不会吧？17号，
1: 你告诉我到底以哪个为准，是以口播为准还是以你发的工作通知为准？能不能给个准的啊？不管怎么样，
0: 没有错啊，
1: 6月17号大家是妥妥能看到。
0: 没有错，锁定6月17号的晚高峰的直播间
1: 啊，
0: 嗯，
1: 618的专属低价好物通通给大家拿下，千万不要错过。
0: 是，
1: 哎，这个一句话简单来说就是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里面首先你来添加一下客服、
0: 嗯、
1: 有任何的问题不懂的不明白的直接呢在客服来问到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参与互动也欢迎你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一边看直播，一边评论区留言互动。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1: 加油追梦人。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17，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呢，基本上也都是维持在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有轻微的上升，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在学校门口滞留的车辆会比较多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稍后孩子放学以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今天晚上的7026快速路上下行，此刻来看到是非常非常畅通的，大家呢都可以一马平川来行驶。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宜陵大道进城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当您的车辆接近到西陵一路路口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在红绿灯处大概等上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会儿了。另外一个，此刻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就是电脑城过来的车辆要往珍珠路的要往西陵一路方向行驶，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的时长，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上一个时间段，这个龙康路啊，龙康路从云集路要往一马路湖堤街方向的流量呢呈现出一个回落，但是相反啊，从这个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龙康路要往湖堤街，在湖堤街的路口处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门前，现在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旭光路路口，包括东风路上的宜化巴黎香颂门前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英杰学校门前的中南二路，此刻城东大道中南二路口在宜化山雨城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已经是产生了车辆的大排长队的通行压力了，各位要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压力不算太大，另外一个稍后的时间孩子们放学以后，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更大，另外一个这个进出城的主干道上的压力也会逐渐增加，大家也可以随时分享。
2: 是，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亚瑟士的男女同款的一个跑鞋。
1: 对，
2: 这款跑鞋呢，它日常通勤可以穿，包括运动可以穿，就爬山呐、郊外徒步啊，它的鞋底的抓地力。就是如果说不足的话呢，很容易走路的时候打滑，
1: 特别是爬山的时候，就是小碎石子比较多的情况下。
2: 对、对，亚瑟士，就大家对这个品牌应该是有所了解啊，
1: 了解，
2: 不便宜，
1: 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品牌，
2: 是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1059主播甄选，我们的平台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男女同款的亚瑟士的跑鞋呢，一双搞定多场景的一个穿搭需求啊。
1: 是，
2: 它是那种合成革加固的鞋身，日常磕碰不容易破损变形，然后大底采用的是那种耐磨的橡胶纹路，像城市的柏油路、郊外的山间小路、公园的碎石地呢，都能够稳妥的落脚。
1: 对，像雨天啊，大家走路啊、跑步也不用担心打滑崴脚。修身版型，简约潮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那种脚面比较宽的，亚瑟士的鞋不适合你，你可以去买索康尼的。虽然我们这里不卖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因为亚瑟士
2: 我们可以把链接给你啊。
1: 对，因为索康尼的鞋，它的这相对来说，它的鞋楦的比较宽楦一点，它的鞋比较宽一点。
2: 什么叫宽楦？
1: 就是它的鞋是比较宽的，然后呢，再就是亚瑟士的鞋，它相对来说会剪，就是窄一点，尤其是那个头会比较尖。所以说，如果你的脚是属于那种瘦长型的，它就非常适合你啊，非常适合你。然后再加上平时的话呢，你把它当成一双日常通勤穿搭的，这个鞋子也很好。你包括我们很多同事，其实就平时像这个季节，包括像这个春天开春的季节，平时就可以穿这个鞋子。哎，你搭个裙子也可以啊，然后搭短裤什么都可以。
2: 你怎么只说女生的穿搭，不说男生的穿搭？
1: 男生谁看他们？爱搭啥搭啥，看我才不看。然后包括就是我们说到的上班通勤，还有比如说大家呢平时有这个慢跑啊、锻炼啊、走路习惯的，甚至大家孩子们现在也担心，哎呀，我给孩子买上运动鞋是吧？然后就怎么样让他合脚，或者说穿上去合适一些，都可以考虑一下。不错。
2: 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的专属团购价，329元就能够拿下正品，
1: 合适。
2: 尺码齐全，全码现货，
1: 对
2: 啊，而且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附带运费险，不管是自留日常用还是给家人添置运动鞋呢，都划算。
1: 没错，
2: 库存有限，大家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亚瑟士就可以下单了。
1: 是，
2: 我们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618的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呢，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另外呢，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大家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对，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自己寻找，来回复亚瑟士这个关键词，添加客服领取优惠券就可以了。
2: 17:23，各位是不是准备下班了啊？还有7分钟打卡。没关系，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已经提前的发到各个的群里去了。
1: 是，
2: 你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对。
2: 现在啊，这个第二天的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
1: 结束了。
2: 结束了啊。
1: 嗯。
2: 一说到考试呢，每一年考完试，大家最先热议的肯定就是语文作文。
1: 是的。
2: 你也是吗？你昨天有关注到了吗？
1: 关注一下作文的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难易程度啊，作文它让你写什么类型的文章啊，等等的，就会你管我会不会写，你就会关注一下啊，会去关注一下。
2: 你不是语文成绩还不错吗？
1: 那不能这一次考试的事说一辈子。
2: 有不少朋友感慨，就现在啊，提笔写点东西，好好说一段话，就是反倒是越来越难了。不管是文字能力呢，还是表达能力啊，最明显的就是夸赞的时候，千言万语最后呢，就是浓缩成一个字，

0: 想再多说几句，两个字，
1: 很好，非常好。
0: 想再多说几句，发现脑袋里面空空的。
2: 对，
1: 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就是
0: 使不上劲儿的感觉，是吧？
1: 对，就好像话在嘴边，就脑海当中就不断在搜索这个词。尤其是现在大家用手机也好，用电脑也好，用这种 AI 智能的设备用多了之后，首先第一点。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自己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的匮乏。最开始以前的体现是什么？写字啊，写字，因为以前都是书写嘛，现在因为都是打字嘛，就是不管你拼音也好，五笔也好，五笔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尤其是用拼音，那么你就有的时候会经常让你提笔忘字。哎，我想写一个字，或者这个字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哎，他读什么来着，必须跟他固定的词语搭配在一起，哦，原来是这个字，就不认识了，那种感觉。
0: 哎，是确实，因为不经常写嘛，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大家下班路上来说一下，你觉得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力是逐渐变好，还是有所退步？在哪些日常场景里面体会最明显？今天就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来自省。
1: 是，我觉得说实话，我首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两个表达能力也好，书写能力也好，都有所下降。
0: 为什么呢？
1: 就是
0: 你没想到我会问为什么吗？
1: 就是平时感觉好像就是动手写的也少了，然后书看的也不是特别多了。
0: 不能啊，我们每天都在表达，
1: 我们表达翻过来调过去不都那些话吗？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你比如很简单啊，
0: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吧，
1: 让我们去描述一些
0: 逻辑思维能力。
1: 逻辑思维能力那肯定是提升，因为脑子每天都在用。
0: 对，确实。
1: 但是你会发现，让你去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会很惊叹，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事物，为什么有些人说完之后让你觉得赞不绝口？哇，他怎么描述的，让我这么有画面感？
0: 对，他因为他的逻辑能力很强，他的知识底蕴也很丰富，
1: 逻辑能力加上他的底蕴，加上他所表达出来的每一个词，
0: 表达能力
1: 很精准。
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1: 好像都跟我差不多，没有啥，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环境啊，
0: 哎，我身边是有的，
1: 是吧？那可以，这样。
0: 所以有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对，不是跟他们做朋友，有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我很少表达，但我经常听他们说，咱们平常说的还少吗？
1: 是，
0: 每天说那么多话，
1: 是，所以
0: 就听这些朋友来表达，会让你觉得对一件事情会有了新的认知、新的看法，
1: 这挺好，所以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跟一些，比如相对来说。可能接触不是特别多的陌生一点点的圈子里的朋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别人说哇天哪，你是主持人，那你跟我们说个什么什么，我这时候我避而不谈，我说不想说，平时说的够多，其实怕露怯。我检讨
0: 先自省了啊。
1: 是
0: 来看看各位的互动留言。
1: 是的，
0: 没想到吧，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请大家一起来自省。
1: 哎，
0: 你看沈就说了呀，自从接触手机和电脑之后，蛮多字都不会手写了，真是，真的是，
1: 要么提笔忘字，要么就是见到这个字就不认识它，大眼瞪小眼，你就认识它。
0: 提笔忘字的情况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给小朋友报听写的时候，我这个字是这么写的吗？
1: 哎，对，会有这种情况，
0: 会有这样的，在脑海当中会浮现三个问号，哎，这个字原来是这样写的呀，
1: 这是会有
0: 感叹号。
1: 你会发现，随着这个自己啊，写的少了。看的少了之后呢，不但数学辅导不了了，连语文都辅导不了了。啊，来吧，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今天欢迎各位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咱们来说一说，你觉得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书写能力是逐渐变好了呢，还是有所退步了呢？那么这些在哪些日常生活的场景，或者是你的工作当中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同样也欢迎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0: 快乐陪嫁，
1: 快乐陪嫁。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7: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9: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

0: 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选择一零五九，
2: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4: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通下力在持续的上升啊。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的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开始产生了车辆缓行，队尾一直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来关注到的是在城东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交通局到港城路有滞留，再就是此刻学校周边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旭光路路口，东风路鱼化巴黎香颂的门前双向有滞留，中南路月湾路路口有滞留，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路口的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发展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整体压力不算太大，除了现在能够看到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呢，听到大家就是此刻东湖大道的发展大道口，也就是在清江润城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时长。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夷陵长安大桥这边来关注在江南路谭爱路准备上桥这个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江北下桥之后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有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7: 回来各位，回到周一17:3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说看吧，各位你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现在这个等等方方面面的吧，你的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你的文字书写能力是逐渐变得越来越好呢，还是你会发现有所退步呢？尤其是在有一些特定的场合下面，场景下面尤为突出和明显，对于我们干这行的来说就尤为明显，就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就是在就可能我觉得啊，不一定是表达能力退步了，可能是思想能力退步了，就是不是思想能力，就是那个大脑的反应能力退步了，
9: 反应
7: 想很多事情想不出来
9: 了
7: 啊，对，就是你会
9: 记忆力退化了，
7: 想很多的词，对，以前比如说我的大脑里面是一个知识储备库，我想用一个东西唰就一下就提取出来，现在我需要用个东西，我的找找找找找找，哎，找出了，哎，下节目了，好笑吧？
9: 挺好笑的，
7: 这是我刚想到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9: 咱俩不是经常吗？有的时候。是吧？谁要描述一个事情，然后还好我们是两个人搭档，另外一个人还能稍微补充一下。
7: 是我真的心疼他们那些一个人上节目的人。
9: 他不像一个人上节目，他不需要现挂那么多呀。
7: 所以一个人上节目，你说有啥意思？真没啥意思。
9: 看一下啊，鲍哥说了，口头表达能力在变好，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语速慢了，声音沉了，但是逻辑清晰，言简意赅，文字书写能力呢有明显的退化，很多时候呢是提笔忘字，打字还是可以，还是很能够陈述自己的心中所想。
7: 对，
9: 他说我推荐一个我的习惯吧，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对方说起什么事儿或者一个观点，用一个俗语，一句古诗进行总

0: 结，别人的认同感会很强烈。嗯、
1: 说得好。我就
0: 那万一你总结的有点文不对题呢？
1: 那这个东西
0: 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
1: 不一定，万一对方也不懂呢？

0: 你说这是曲径通幽处，你看
1: 真好，
0: 你看
1: 手动给你鼓掌。
0: 哎，当你这个时候你说哎呀走吧咱下班喝两杯的时候、啊、你不这么说，你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自己给自己鼓掌。而且你经常在节目里面说这一句
0: 是吧，酒要少吃事要多吃。
1: 你这句说的有点太频繁了。
0: 我这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实
1: 说
0: 实话还是豹哥跟我说的、因为他有一次晚上去约我吃饭，他跟我说涛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这是啥意思呢？
1: 你就赶紧，当时没有豆包吧？应该没有豆包吧？当时
0: 百度
1: 哦，
0: 百度百科了一下，哦，明白了。我以后我要再约别人出来喝点的时候，我就这么说。
1: 那你也不能总用这一句台词
0: 啊，
1: 你偶尔也得换一换、啊。
0: 因为毕竟
1: 不约不同的朋友，
0: 不是因为毕竟夏天也不能说天欲雪呀、啊，是吧？
1: 不是，看张张说了有所退步，提笔忘字。
0: 提笔忘字这个事儿，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通病。
0: 因为现在打字，绝大多数人用都是拼音嘛，我们讲用都是拼音嘛。那么打拼音多了之后，你，他给你很多选项，你可能哎这个字是他，但如果让你去写的话，真的，就会很容易。我包括前段时间，就你刚刚说给人报听写嘛，像我给孩子报听写的时候也有时候也是，我如果啊我要不对照着正确答案、对照着语文书，我就说你看看你今天听写，就两天没听写，你错了六七个，结果一看是我认错了，我自认为这个字是这么写，这个字
1: 是你的问题，
0: 都我认错了。其实
1: 那你会不会有那种情况，给孩子报听写的时候报错了，然后孩子来纠正你的？
0: 好多、啊，老多了。
1: Me too。
0: 老多，特别多。
1: 这个时候很尴尬，孩子会说一句：“你是主持人吗？”
0: 我说我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是吗？
1: 哎，其实你看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
0: 教学相长嘛，
1: 不断修正的一个过程啊。
0: 你就漏财了是吧，教学相长。
1: 小美好说，平常瞎咧咧，背后蛐蛐别人的时候蛮会说，条理清晰，头头是道，还换位思考。他说这个时候啊是逐渐变好、上升的趋势。到现场吵架或者争执的时候总是发挥不好、这个时候脑袋嘴巴像短路了、只顾着气氛去了、属于退步下降趋势。
0: 所以
1: 涛哥你这点我觉得你挺厉害的。
0: 所以说吵架这件事呢不见得是坏事，
1: 也不叫吵架，就是在
0: 跟别人讲述道理的时候，
1: 对，
0: 在争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对，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0: 讨论不行，必须争论。讨论多心平气和呀，只有争论。
1: 对，我觉得你的条理好清晰。
0: 我的条理
1: 对你并不会被情绪左右，
0: 因为我的情绪一直都在。你知道吗？就是人就怕平时情绪心平气和，突然间到那个点情绪起来了，你就很容易被你的情绪所左右，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判别你该说什么和你的逻辑。但是我的情绪一直它都是高的。
1: 你刚刚那句话也没说清楚什么叫判别逻辑。
0: 但是我的情绪它一直都是高的，是吧？你就没有办法再激怒我，我已经在这个点上了。这个就是我常规情绪，
1: 这是你的优势。看一下啊，李璐说了，口头表达能力与日俱增，吵架讲道理能够给人干静音，但是文字功底几乎没有。昨天看到高考作文题目的时候，直接大脑一片空白，第一反应打开豆包。
0: 对，其实就是现在随着大家使用这种人工智能越来越多了，它其实辅助的慢慢已经会占据有些朋友的一个工作当中的主力了啊，相当于主力，原来是辅助，现在是主力了。那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对对，
0: 会让我们的思考能力、
1: 用进废退嘛，
0: 思考
1: 今天怎么回事？
0: 都在退步，是真的。
1: 今天
0: 反省自己，
1: 今天咱们用词用的有点刻意，
0: 反省自己是真的用，
1: 其实用真的有点刻意，今天用的
0: 是没有，但是
1: 都是现挂，
0: 不过。其实说实话，也会受到现在网络环境的一个影响，因为网络环境它有很多不断反复更新到的一些梗啊、一些词儿啊之类的。
1: 你知道那个“夯”那个字儿是五一的时候流行起来的，是吗？
0: 谁说早就流行了？
1: 真的吗？
0: 流行了好久好久了。
1: 天哪，我一直没有，一直不知道。
0: 应该恨不得从今年过年期间就开始流行
1: 了。那么早就开始流行了吗？
0: 对。
1: 你没少刷短视频。
0: 不用短视频。
1: 我 我真的是前一段时间我才开始就是哎，我有关注到这个词儿这个字。用的还是比较频繁的，
0: 对，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另外一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可以。

0: 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朋友这个留言说，提笔忘字是其次，主要是会自我怀疑这个字是不是这么写的，写出来又不像。说的特别对，有很多字真的，我记得之前好像网络上面有这种类似短视频就出来过，这个字单独给你拿出来你不认识，但是呢把它放在一个词组里面，你就哦天哪，原来是它。比如深圳的镇，你如果单独写出来，
1: 一个土一个川，
0: 对，你单独放在这里，这个字念啥来着，
1: 一个川是这样的
0: 啊，
1: 你可能猛一看你是认识的，你多看几遍就不认识了
0: 啊。对，越看越不认识，
1: 越看越不认识，
0: 还有一些多音字
1: 是
0: 啊，等等等等的是吧。啊，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回复一个 DS、因为6月27号，你看就在这个月的月底
1: 啊，就快到了。对，6月27号、28号，我们这一次的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赛区呢将会正式的开启。我们现在的报名呢还在继续当中，
0: 对，
1: 目前的活动是
0: 两人成团减20，
1: 对，每人另减20元，
0: 对，
1: 嗯
0: 啊，然后这次的活动呢是27和28号两天，你其中呢任选一个半天当中的一场来参加就行了。
1: 嗯，
0: 再提醒到各位啊，就是报名的是按生日按年份，不按生日，按年份，就是你孩子是哪年出生的，你就给他报对应的组别就行了。
1: 是的，等一下我们就再跟各位详细的来说一下
0: 是
1: 这个 DS 自然探索赛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它适合3到14岁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的啊。
0: 对，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了解详情。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7: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选择1059。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11: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50，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另外一个西零二路的汕头路互通，现在等待红绿灯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而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到人民树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往西零二路的方向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而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就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处。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零一路往西零二路全线滞留，队尾是排过了东山隧道出口处。相反的方向呢，从西零一路往云集路的双向有滞留。宜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从云集路往西零一路以及从西零后路往西零二路的方向也有滞留。再就是我们把目光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的城东大道所关注到的重点的路段有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啊，双向现在上行的队尾是已经快要排过了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下行依然是从金卫华亭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城东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上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半岛路，另外一个就是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现在进出城的双向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首先是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零二路口往坝区方向，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2，在周一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一语道破天机
2: 啊，怎么说？
1: 局办匆匆说，短视频刷多了，逻辑思维等能力呢就退后了。其实说实话，不建议，不是不建议孩子啊，包括大人来说，我们都以身作则，少刷短视频。为什么？它会让你的专注度下降，因为短视频它会一会儿更新一个，它会通过大数据，它不断的来给你推送你喜欢的一个类型，
2: 直到你下单为止。
1: 对，然后一个人非得买单，然后就一直刷刷刷刷，这样你很难专注的去看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小朋友也好，或者有一些经常刷短视频的人也好，他很难集注意力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啊，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就很难静下心来。如果要是像我们以前，比如说你看个电视剧，是吧？你看个电影，你就从头看到尾，你的专注点就在这里停留，一直停留下去，跟着他的这个情节发展啊等等等等看进去了。但是短视频就不这样，尤其是短剧系列。我说实话，
2: 短剧我真的看的不多。
1: 我本身不看短剧，我是真的不建议大家没事去刷那些短剧系列去了。
2: 你看过没？
1: 我没看过，但是有的时候我就
2: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看过，所以没有办法吸引你？
1: 也可能没有找到自己。我明天再看看吧，万一有呢？
2: 他好像说就是。据说哈，据说因为我也不怎么看短剧，据说它每一集不就是2-3分钟吗？就会有那个爽点，
1: 但是
2: 勾着你，像给你递了个钩子，然后让你继续把它看下去。
1: 但我
2: 一看就看一夜。
1: 但我有一次坐网约车，网约车，然后司机大屏幕当中就播着那个短剧，我一看就是那个短剧，
2: 霸道总裁爱上我，
1: 还穿越剧应该是
2: 穿越剧
1: 啊，穿越剧，然后那个又是什么？皇太子，又是什么？反正就是你一看那个人，一看就是 AI 出来的，然后
2: 对，现在就是 AI 短剧，
1: 对吧？就是你喜欢看什么，他就给你弄成什么样的。
2: 对 AI 短剧，
1: 反正我看了一会儿之后，我也没看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
2: 周游人间，他说绝人的时候啊，我的口头表达能力是有所增进的，
1: 太吓人了。有话心平气和说不行吗？
2: 看一下啊，
1: 能动手就别吵吵。
2: 因为我本身就

0: 属于那种爱与和平
1: peace and love、啊、
0: 对，只有会在就是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比如说每个月有那么几天不舒服的时候
1: 会绝人，
0: 不会绝人，就是会稍微音量大一点、但是日常就还好。
1: 工作当中不会吗？
0: 会吗？
1: 工作当中不会吗？
0: 你好好说说，你看着我说。
1: 就是遇到那种
0: 工作中可能只对你大声说过话对其他同事还好，
1: 因为毕竟我是搭档嘛，
0: 对，
1: 是吧？毕竟我是搭档，都比较了解一些啊。然后相忘于江湖说有所退步啊，工作总结。哎、自从现在这种我们叫 AI 辅助系统来了之后，去问一下大家，你们的工作总结有多少还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写出来的？我记得以前我们
0: 我们就是啊，
1: 工作总结
0: 都是自己手写的呀，
1: 手写，
0: 对，
1: 都是手写出来的，
0: 敲出来的，
1: 不手写，要手写、要手写，你没写过吗？
0: 哦，
1: 我记得
0: 若干年前，
1: 对吧？以前手写过工作总结，手写过工作总结，然后你的工作总结还会被认认真真的去看，以至于你都没干的事你都不好意思往上写。
0: 不是那个时候工作总结不是还要在部门念吗？
1: 每个人要念，
0: 对，
1: 不知道谁想馊主意。
0: 挺好的呀，彼此都互相都了解一下。对，
1: 你干了啥事别人不了解吗？还有
0: 那不一定啊。
1: 能让大家知道的你也不会读出来了是吧？
0: 看一下哎悠悠说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研究表明，40到50岁是知识应用、判断力、情绪管理等综合认知能力的高峰，我觉得比较准确。现在怼老公啊十分流畅，鲜有败绩。
1: 你只是现在吗？哎呦呦，40到50岁是知识应用、判断力、情绪管理等综合认知能力的高峰。不会吧？我高峰也就这样了。
0: 你不是还你刚、
1: 哦、我 刚, 40,
0: 刚开始刚开始
1: 哦那可以那我刚四十我就感觉
0: 到了50是你的巅峰。
1: 行，
0: 你再等等，
1: 别到退休的时候才是巅峰就行。
0: 你再等等，还有10年呢。
1: 我要等到退休的时候再出现巅峰，那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0: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1: 对
0: 啊，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1，就能够进入到我们鳄鱼俱乐部的节目社群里。
1: 对，大家呢也可以在回家路上的时候互帮互助啊，来说说看。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打视频号，直接呢一边看视频直播，一边可以打卡你的回家路。

0: 消遣，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9: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8: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0: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8: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

0: 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绝大多数的路段呢，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晚高峰的回落趋势了。702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压力确实减小了不少。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依然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延伸到人民书高中的上行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在云体路的路口，队尾是排过了华翔北路的这个红绿灯处。另外一个在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要接近西单二路路口处，现在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上行北苑桥红绿灯处，现在依然是在八中门前有滞留。而港窑路三医院这边呢，进城依然是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而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呢，也是来得早退得早，现在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而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江海路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这边，云集路呢从东山大道往夷陵大道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进城的方向队尾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时长。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回落的趋势的。首先是发展大道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虽然依然是排到了中国电信大厦，但是明显回落的趋势还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在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门前，现在也依然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8:09，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各位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FM，那个叫宜昌交通广播。
1: 您回复个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部落。
0: 我想说的就是。
1: 然后你也可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次的 DS 自然探索赛2026宜昌站。
0: 对，6月27号我们将会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应该是27、28号两天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天的半天，一天的半场来给大家几个孩子
1: 一天的一场。你出去把空调开一下。
0: 不是。

0: 脑子清醒一下，涛哥。
1: 一天半天的一场，是吧？
0: 一天当中的
1: 半天的一场，
0: 你就一场就行了。先来说一下 DS 自然探索赛，它是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
1: Discovery Star。
0: 它也是联动了全国的青少年越野障碍赛，
1: 对了，
0: 它是一项针对3到14岁的儿童设计，来展示孩子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赛事。
1: 对，
0: 六年来 ，DS 自然探索赛呢已经走进了全国100余城市，
1: 嗯，
0: 也努力的丰富这个一代人的经历和品格，让他们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
1: 是，你看一下，进入到公众号，你看一下那些孩子们在泥里面玩的多开心。啊，然后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确实痛苦面具。不过我觉得呢，经过一番挑战之后，冲向终点，他一定是开心的。
0: 因为 DS 他倡导的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
1: 哎，
0: 鼓励孩子去探索、去超越，让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的榜样。
1: 真的
0: 啊！然后刚刚啊，有一些小伙伴就在群里面就在问嘛，说已经报名成功了，怎么进群？一定要找到就。通过咱们的平台就可以来咨询客服，也就是我来了解一下啊。我们都会有非常清晰的操作流程。先来说一下这个亲子组啊，亲子组是3到7岁。
1: 3到7岁，3到7岁，3公里20项的障碍。如果你的孩子是
0: 2019年到2022年出生的，
1: 对，
0: 就去参加亲子组。另外这个初级组呢，孩子是2018年到2020年出生的这个年份啊，6到8岁啊，你也可以去参加这个初级组。
1: 对，
0: 初级组他就一个人嘛，
1: 是，
0: 但实际上距离和亲子组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是一条赛道。
1: 然后但是他是独立自己完成的。
0: 对，
1: 孩子再大一点，就是2015年到2017年出生的9到11岁的孩子，你可以来报名一下中级组。要挑战的距离是4公里，障碍呢有25项啊。
0: 2012年到2014年出生的小朋友呢，12到14岁，距离呢会稍微的长一点，
1: 对，
0: 6公里，一共是有30项障碍。
1: 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距离长短，还是障碍的多少难易，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次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挑战。
0: 没错，
1: 是吧？你有些家长就是想磨练孩子的意志，有条件磨练意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让孩子磨练意志。
0: 咱们现在不是创造条件吗？
1: 是吧？你这样的条件，我跟你说，你不是到哪去找，你随便找个泥坑。你跳进去，
0: 对，我们都是有
1: 专业的
0: 这个老师指导，包括有医护人员而且所有的这个完成比赛的儿童选手都可以获得一枚完赛奖牌和一件 UTO 的儿童完赛服作为完赛奖励。
1: 是，这就是
0: 你自己单独买一件，你不得要100-200啊？
1: 这是买一件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怎么讲呢？你会发现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像亲子跑啊、迷你跑这种马拉松不能参加，就马拉松就是半马、全马。你会发现以前的马拉松有很多的家长给孩子报名，就是让孩子去体验一下跑马拉松的乐趣在里面，或者跑马拉松就磨练自己意志的这个品质在里面。那现在你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就不妨可以让他去感受一下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
0: 对，6月27号到28号、哎、个人组的价格呢是399，就个人组啊。
1: 对，
0: 亲子组是499，是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呢是599。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各位，目前报名是有两人成团的团报价，
1: 对，
0: 每人立减20元。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1: 是的，
0: 大小写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对，
0: 回复 DS 就可以弹出来报名链接啊，当然也会弹出来我的这个微信号，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
1: 还是那句话，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 DS， 2026年的宜昌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咱宜昌赛区呢就等待着6月27号、28号你和孩子一起来参与。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0，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依然在民悦家园的门前下行，路上还是比较明显的有滞留的。另外一个过江的智以商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现在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只是在接近了珍珠路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有一段路段的缓行和滞留，后方比较畅通了。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坞的红绿灯处有滞留，那么过了绿萝路之后继续往西凉二路的方向一路上走走停停。同样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这边，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城东大道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的下行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汕头路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苑路，另外一个在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石溪路这个路段路口上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大概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趋于回落了，提醒到大家还是有些路段不好走，那么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把握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继续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这一次除了在618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这波领券的充值的优惠福利之外，包括活动当天直播还有满减福利以外呢，还有一系列的常态化上架的，比如说咱的寻味宜昌5折美食现金券的活动。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你生活当中的好物在平台来选购，还是吃吃喝喝这些5折券，我觉得呢，你都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来停留一下，选择你心仪的好物。哎，说不准，你可能平时觉得，哎，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胃口啊，不知道吃什么。但是你打开这个平台以后，在美食专区里头，你就可以团购上一张券，就可以让你省去一半的价格来去吃美食。
3: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吧。
8: 哎，好嘞。比如说像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涂碗土锅地锅鸡，让那天我们吃到的几个菜，是吧？
3: 真香！
8: 那一大锅啊，真香。
3: 嗯
8: 啊，然后再加上烂兄弟鲜菜火锅，还有像梅子瘦身鱼馆，还 还有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灶餐饮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这个小程序的美食板块里面直接用五折的价格。但是要有一点提醒到大家，有些券可能数量不多了啊，一定要提早去抢购去。因为那天咱的直播之后，我发现有一些好像是多少，是哪一个100抵200的，就好像就
3: 卖完了，售罄了，
8: 就售罄了，
3: 售罄了啊。另外我们再次的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618年度大促主播甄选的专场预热已经开启了啊，全年超大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已经来了。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客服，添加客服微信，
8: 对，
3: 每个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
8: 对，
3: 想要省钱啊，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618专属的储值，
8: 是
3: 储值呢是500元，到账550，多存多送，
8: 对，
3: 上不封顶，
8: 是的，
3: 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获满999元，我们直接送给各位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而且还能够返券复购啊。
8: 对，
3: 满299元呢就返10元的无门槛，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是直接抵扣，
8: 对，
3: 然后省钱就非常的省钱嘛。
8: 对，就是相当于是省钱之后再可以给你省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活动的节奏啊，6月8号到16号这个期间段呢，大家记得先领券或者先储值，一定要锁定优惠。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时间段呢，没事儿时不时的你就可以把这个1059主播甄选打开，在里面你先了解，先看一下你想要哪些好物。你说我要这个商品啊，我想要它，你提前把它加入到购物车，或者你提前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找客服领取优惠券，同时你可以来充值。这样的话呢，在6月17号当天晚上直播的时候，价格一开了价之后，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物给抢走啊！
3: 对对对，
8: 用最划算的价格，是吧？
3: 对，它一定就是。年终嘛，就是我们就一年嘛，我们肯定有两次的活动，一次就是618，
8: 对，
3: 还有一次就是双11。
8: 是的，所以年终的618，各位一定要记得关注1059主播甄选，找到客服领取优惠券，同时不要忘记储值也有优惠。建议大家先在平台里面选购你心仪的好物，加入到购物车里头，这样的话就会方便你直接来在线便宜购买了。
3: 对，是的，各位听众，咱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接下来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行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

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

0: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

0: 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 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1: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3: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5: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

0: 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3年。上世纪90年代，张学友成为了华语歌坛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之一，他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更是风靡全球，发行于1993年。当年张学友的音乐专辑创造了一个个神话，几乎张张热卖，不仅获得了香港十大金歌金曲金曲金奖，在更广阔的华人歌坛，这首歌广为传唱，流传至今。

0: 相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8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宜昌正式开工。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

0: 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作为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内容究竟包括哪些？一条短片带您快速了解。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量大，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总用地面积约1639万平方米，搬迁人口1.5万余人。三峡枢纽新通道布设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上游进口位于太平西港码头，下游出口位于大象溪附近，线路总长约6680米，主要由新建船闸主体段上下游引航道组成，其中船闸主体段全长1660米，单个闸室有效尺度为280米×40米×8米，上游引航道长3229米，下游引航道长1791米，含筹建期在内，施工总工期112个月。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已有升船机，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航运扩能规划改建原有单线三号船闸为双线船闸，在维持二号船闸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拆除三号船闸并保留其右边墩，紧邻三号船闸右边墩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单一线闸室有效尺度为280米×40米×8米，同时深挖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段结构总长400米，含筹建期在内，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一个静态总投资约772亿元、建设周期近10年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子宜昌，牵动长江，关乎全局。
2: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节点。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构建完善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的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0%以上的人口和 GDP，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效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城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有利于促进长江沿江地区，尤其是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的格局。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外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 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

0: 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助力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近日，省经信厅公布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12家企业入选。
2: 入选湖北省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的12家宜昌企业，涵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等领域，分别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装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同心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近年来，宜昌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示范引领、政策宣讲、精准激励等措施，引导企业加快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过程深度融合，累计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8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4家，卓越级数量居全省市州第二，分别是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宜昌新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宜昌仁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吉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光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宜昌阳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能源锂电池正极集流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目前，企业年产 1.2 万吨涂炭铝箔项目已进入产线安装调试阶段，首批两条生产线将于本月正式生产。
1: 即将投入生产的涂炭铝箔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3C 消费电子和电化学储能等领域，项目与东阳光集团电池铝箔工厂相邻，实现了上下游材料隔墙供应。
3: 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开始正式的生产，整个十条产线是在7月份就可以完成。
1: 项目采用最先进的涂布设备，设计运行速度可达每分钟150米，产品最大宽幅达1550毫米，相较行业内主流的1200毫米宽幅，生产效率提升了约30%。在核心性能指标上，阳之光涂炭铝箔具有低电阻、高玻璃强度等特点，可大幅提升电池的充电倍率和循环寿命。
3: 我们的涂炭铝箔做成我们的电芯的时候，我们电芯会把我们的正极材料粘附在我们铝箔上面，如果玻璃强度比较弱的话，就容易会掉粉，那影响它的一个电容量。低电阻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充电倍率。
1: 项目投产后，将有效延展东阳光电池箔产业链，提升产品市场覆盖能力，为我市新能源材料产业再添新动力。
2: 今年6月1号，宜昌海事局、芜湖海事局、南京海事局联合开通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船员可以在宜昌、芜湖、南京任意海事局异地办理十项涉及船员及船舶的相关政务事项。今天，宜昌海事局受理了首例通过宜昌专窗办理的政务事项。
1: 今天上午，盛龙689轮船长蔡翔来到三峡航运中心的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专窗，换发即将到期的船员试任证书，并办理中级技术资格证书。此前，按照相关规定，船员技术资格证书要向试任证书签发机关申请，现在申请人只需带其材料前往宜昌、芜湖、南京任何一家海事政务服务中心，即可实现异地办理。
4: 之前呢，因为我们的研发证机关是南京海事局，所以我们还要跑到南京去办，然后现在呢联动在一起了，我们在宜昌在当地就办了，非常方便，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1: 据了解，三地海事政务直通车办理事项包括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船员试任证书、船员服务部海员证信息采集、海船船员试任证书、海上非自航船舶船员试任证书、船员技术资格证、海船船员内河水域航线签注、内河船员试任证书、内河船员合格证、船舶文书签注等十项。对于涉及需原发证机关审核审批的业务，三地海事局会通过

0: 内部协同线上流转方式全程办结，真正实现一地申请三地协同全程代办。
1: 我们在接收到船员的材料之后，我们会通过线上的方式把这个信息告知南京海事局，同时把船员的照片邮寄给南京海事局，后面由南京海事局进行审核审批质证之后，再把证书邮寄给我们，发放给船员，或者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邮寄给船员本人。
0: 此外，三地政务服务大厅还统一设立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专窗及绿色通道，对通办事项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出件，并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持续优化流程，压缩时限，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船员少跑腿。
1: 宜昌、芜湖、南京，我们三地的海事局建立了材料的共享互认的机制，就是船员提供一次材料，我们三地可以通用。对于一些可以通过政务平台核验的证照信息、考试记录，还有它的发证记录等资料，一律可以免于提交纸质复印件和其他的相关证明材料。
0: 日前，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等四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2026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怡红功夫茶品牌价值为44.86亿元，在品牌价值增量最高的10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以6.02亿元的增量位列全国第四。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中国三大功夫红茶，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品牌价值的增长得益于怡红功夫茶对品质标准的严格把控、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以及年轻化营销的创新实践，成功实现了从区域特色产品向全国性高端品牌的跨越。记者从宜昌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坚持生态健康、绿色安全养殖理念，推动全市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截至目前，全市以池塘、零排放圈养、流道、陆基原池、工厂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陆基原池循环水养殖占比超80%，设施水产养殖除起捕外，其他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0%。设施渔业是集约化高密度养殖产业，通过集成现代工程技术、机电设施和生物手段等高新科技成果，利用现代化设备和技术，营造适合鱼类生长繁殖的水体环境。研究表明，设施渔业养殖的鱼类吃起来口感更好。全市对新建的设施渔业基地配套建设相应的养殖围水处理设施，严控农业面源污染。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

台词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如果说音乐之于电影，就像诗歌之于文学一样，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喜欢电影原声音乐的你，一定会爱上本期节目带来的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夺目的光环，耀眼的舞台风格，令人陶醉的摇滚传奇，这就是被影迷和乐迷誉为将皇后乐队升级还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遥想当年，皇后乐队以一首振奋人心的 We Will Rock You 可以说是 rock 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每当听到 We Will Rock You 的时候，相信不少人都会忍不住跟着这首歌的节拍一起摇摆起来。当然还有这首皇后乐队的传世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英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单曲《波西米亚狂想曲》。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如果说红磨坊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阴影躲在其中的纸醉金迷的废墟当中，诉说着往日的热情与躁动。那么优美而动人的音乐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动情的舞蹈更加像是激情燃烧过后的爱情碎片。在这部2011年上映的法国经典 IP 红磨坊当中，无论是一开始的小提琴独奏，还是70、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作曲家克雷格·阿姆斯特朗的改编下都显得格外融洽。而妮可基德曼那张无可挑剔的精致的脸庞，配上这首 You Are the Song， 更是将这一份激情过后缓缓落幕的爱情衬托得非常的凄美。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是《爱乐之城》。City of Stars 是《爱乐之城》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洛杉矶的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有两位主演合唱的插曲成了又一首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曲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深沉的男声和优雅的女声，你唱我和。

把一段感情纠葛娓娓道来，令人流连忘返。即便是走出影片之后，你也会再找出这首歌曲，在单曲循环好多遍。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妈妈咪呀这部电影改编自好莱坞著名的舞台剧妈妈咪呀，影片当中有爱情，有友情，有浪漫，有沉重，有误解，有分离，有重逢，有幽默，有自嘲，有解脱，有一群有故事的女同学，崎岖而丰富的人生足印，在各种情绪动荡、青春与激情，还有荒唐当中，还有往日的爱与痛，岁月历练的成熟与沧桑，构成了这部电影当中最精彩的矛盾与亮点，幽默与宽容，欢笑与眼泪，最重要的，它温暖明媚，所有人的心灵都充满着坦荡的爱。老爸的音乐贯穿其中，是另一大亮点，带来青春的欢乐和爱的律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感谢您的继续守候，我是王策策。接下来听到的是2013年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电影当中 Let It Go 响起之处，正是主人公艾莎女王离开她的王国之后，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开始创造她的新王国时所演唱的 Let It Go。 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灵上的转变，在电影当中还有外形和魔法的转变，所以这首歌是在写一个故事，也是为这种强大的精神所写的赞。

0: way。
1: 台词小记，影片罗拉快跑。如果没有遇到我，你会一直等到我出现吗？
2: 光影在歌唱，本期节目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最后一首呢，要带来的是《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曾经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主要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克莱门来到了一间外号叫唐迪的男子宿舍学校来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而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性格沉静的教师克莱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善这种情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决定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合唱曲目，例如这一首《放牛班的春天》，直到现在仍然是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守候。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活？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观察过自己或是身边的人生气的方式吗？有的人一点就炸，总有一股无名火，有的人一生气就沉默冷战，还有的人习惯性的阴阳怪气翻旧账。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的过往经历。有的时候，那些莫名其妙的怒火，甚至是在旁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生气方式，其实不是小题大做，或者是故意针对某个人，而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旧伤被当下的情境再次触发时所产生的应激反应。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气方式背后藏着怎样的隐痛，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隐痛当中走出来。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前几天，一位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大吵了一架。起因是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咖啡机，正在看说明书研究怎么用的时候，她的男朋友说了一句：这看上去挺复杂的，你一个人能搞定吗？要不我跟你一起研究。本来是很善意的一句话，却瞬间刺痛了我这位朋友。他本能地回怼：你什么意思？觉得我笨，连一个咖啡机都不会用吗？男朋友被怼得莫名其妙，也不甘示弱地反驳了。本来就在冷战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彻底地点燃，针锋相对地吵了很久。事后，这位朋友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他的怒火依旧没有消散，

可能在旁人看来，我这位朋友有些无理取闹，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那刚才说到这位朋友的情绪模式，其实和父母奉行打压式教育是离不开的。这位朋友从小到大，在家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否定、指责、打击类的话语，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什么都做不好，以后结婚了肯定要被嫌弃。父亲一天到晚嫌他做事粗心，母亲则嫌他吃饭仪态不够好，一顿饭要纠正他三四次，就连扫个地晾个衣服都要被父母围观指导一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他在客厅里搭积木，只差最后几块就能搭完城堡的时候，手一抖，整个散落了一地。父亲的指责声立刻从身后传了过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永远毛手毛脚的，要多动脑子，想清楚再动手。后来父亲很快地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这句指责连同尴尬难堪无地自容的挫败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此后每一次被质疑被指责的时候，这些童年时期的负面情绪就会再次涌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情绪闪回，指的是个体在当下情境当中被某个微小的线索触发，比如说语气、表情、氛围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触发，瞬间退行至过去的一些创伤经历当中，重复的体验强烈的恐惧、羞耻、愤怒、无助这样的一些情绪。换句话说，情绪闪回是一种反应过度，个体会表现出和当前年龄不符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把这种反应过度的生理机制称为杏仁核劫持。当情绪闪回发生的时候，负责探测威胁和启动应激反应的脑区会接管你的情绪处理，而负责理性判断的部分会被暂时的抑制。这就意味着在那一刻，我们不是在用成年人的大脑处理当前的事情，而是在用童年时期养成的生存策略应对一个早已经不存在于当下的威胁。就像节目开始说的那位朋友一样，他并不是在和面前的这个人来争吵，而是在和内心深处被批判的感受做斗争。每一次情绪失控的时候，都是内心发出的求救信号，他在呼喊着，我内心有一个地方满目疮痍，他需要被看到，被治愈。
2: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

每个人的情绪都有独特的雷区，不同的人生气时的样子也是各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几种比较常见的愤怒方式，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识别出自己或者说是身边的人是属于哪一种。第一种就是被动攻击，一生气就喜欢阴阳怪气，挑三拣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负面情绪经常是不被允许流动的。很多人小的时候被父母告知，不能发脾气，不能顶嘴，不能哭。可是情绪从来不会随着抑制而消失。那些没有能够直接表达的情绪，通常会演变成一种折中的生存策略。我不能直接攻击你，但我可以用拖延、讽刺、阴阳怪气等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不满。比如被指出某件事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说，是是是，哪里比得上您，您做得最好了。伴侣忘记了重要的纪念日，忽略自己时，他们可能不会当场发脾气，而是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挑三拣四，刻意冷淡，让伴侣感到不舒服。被动攻击的本质是用一种隐蔽的方式让对方感到难受的同时，让自己保有我可什么都没做这样的一种道德清白感。这种模式伤人更伤己，因为被动攻击者的负面情绪没有被直接的正常的释放出来，这不仅会消耗人际关系，还会让自己长期的陷在憋屈痛苦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变成一种自我伤害。那第二种愤怒的方式就是情绪隔离，一生气就一言不发，冷暴力。这种生气方式和被动攻击有相似之处，都是源于情绪被极度的压制。但是区别在于，被动攻击是用带刺儿的语言绕弯的攻击，而情绪隔离则是用缺席和沉默来惩罚对方。习惯用这种愤怒模式的人，可能是源于小的时候目睹了父母靠冷战解决问题，从而内化了沉默等于解决问题的错误认知。在矛盾发生的时候，他们通常不吵不闹，平静的仿佛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你问他有没有生气，他只会冷冰冰地回你一句没有。你试图和他去沟通，他装没听见，转头去做别的事情。你在他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却能够回房间呼呼大睡。那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是情绪稳定。可实际上

这是一种情绪隔离的表现。个体在面对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潜意识会把情感和认知事件本身分离开，主动切断与自身情绪他人情感的连接。那短期来看，这能够帮助个体逃避痛苦，避免情绪过载或者冲突升级，但是长期如此只会让人变得麻木，丧失共情力，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身心疾病。西装有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第三种愤怒模式，那就是强迫性重复，一生气就喜欢翻旧账。如果说非要给不同的生气方式来做一个排名，那么一吵架就翻旧账一定是最让人讨厌的一种。明明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引发的矛盾，对方却非要把过去半年、一年，甚至是好几年前的委屈、没有解决的争执等等，通通的翻出来说。而被翻旧账的人可能会觉得对方好烦，总是揪着过去不放。可事实上，爱翻旧账的人不是因为记仇，而是因为过去的伤口从来没有愈合。对于那些没有修复的创伤，人们会产生一种强迫性重复的冲动。那些从小到大反复经历的被忽视、被亏欠、被不公平对待的痛，会积累成一种情感记忆的惯性。成年之后，一旦遇到相似的创伤场景，都会唤醒过往的痛苦，让人无意识地重复着过去的剧本。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小的时候每次犯错都会被父母严厉的惩罚，而且事后会反复的提起他的劣迹，那么成年之后只要伴侣一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由自主的会把半年前、一年前对方的对不起他的事儿全部都翻出来。其实他可能不是故意想要为难伴侣，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被迫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痛苦模式当中。

继续跟大家来说第四种生气模式，自我攻击，就是看似从来不生气，其实是把愤怒留给了自己。这一类人通常是人群当中的老好人，被同事抢了功劳，他们不去争辩，而是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被伴侣冷暴力，他们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粘人了，才让伴侣感到厌烦。被人欺负忽视，他们会觉得一定是自己太糟糕了，才会经历这些。这是典型的自我攻击。他们不是没有愤怒，而是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自己，进而变得容易自责、自卑、自我贬低，甚至自我伤害。就像热辣滚烫里的杜乐莹一样，她一直被要求懂事，要妥协，要让着妹妹，长期压抑自我需求和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她身边的人甚至是她自己都习惯了靠自我牺牲来维持关系的平衡。她无法向外表达愤怒，只能把所有的愤怒都化作了食欲，变成了暴饮暴食的自我消耗。长期的自我攻击下，最后他自己都甚至有点想彻底的放弃自己。第五种的愤怒方式就是自我防御，极度敏感，瞬间炸毛。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真的其实也不少见，就是一点小事就能触发强烈的情绪爆发。这往往是因为从小到大长期被打压、被否定而形成的防御性人格。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时刻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随时准备抵御外界的否定和伤害。有的时候别人一句无心的询问，在他们听来可能就是你在指责我无能。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像个刺猬，是因为他们太害怕再次体验到童年的时候那种无助的羞耻感了。那看清了这些愤怒还有生气模式背后的伤口，我们并不是为了沉溺过去，或者说归咎于原生家庭，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疗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破童年刻板的生存策略，重新拿回情绪的主导权。在不良情绪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去做。首先，学会识别情绪闪回的迹象，再就是接纳所有的情绪，为他们重新命名，还有就是升级当下的情绪防御系统。你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当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所以下次忍不住想要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给自己几秒钟的反应时间进行自我察觉，问一下自己，我现在的愤怒是因为眼前的这件事儿，还是因为当下的情景触发了被尘封多年的伤痛？这个简单的察觉，它能帮你把当下和过去拉开距离，理性的前额叶开始工作，你才不会被情绪的洪水瞬间的吞没。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方法，学会识别情绪闪回的迹象。那第二种呢，就是看见所有的情绪，为他们重新命名。愤怒往往只是一张面具，因为它的底下隐藏着很多我们不敢面对的真实情绪。比如为同伴的临时变卦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对秩序失控的焦虑；为伴侣的迟到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害怕被抛弃的恐惧。

那第三点呢，就是升级当下的情绪防御系统。你要明白，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面对父母的指责、忽视而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孩了。你已经长大了，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护自己。你可以在安全的关系里试着直接坦诚地表达你的需要和感受，你可以说我不舒服，我需要被尊重，而不是用阴阳怪气、冷暴力或者大发雷霆来索要爱。你也可以试着去抱抱内心那个伤痕累累的自己，告诉他，谢谢你过去用这种方式保护我，但现在我已经安全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更成熟、更轻松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所认为的，当一个人的真实体验长期被否认，就会远离真正的自我。那些在童年里被我们刻意隐藏起来的脆弱、恐惧和无助，

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他们只是改头换面，潜伏在我们每一次的生气方式里，在不经意间伤到了自己，也推开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现在是时候开始改变了。如果你能看懂身边爱的人的生气方式，请试着看穿他的防御，给他一个拥抱，坚定地告诉他，别怕，在这里你不用再当一只竖起全身刺的刺猬。如果你看懂了自己常常失控的原因，也请坚定地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你做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生活了。愿我们都能把过去归还给过去，把当下留给自己，自由而幸福地走向未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变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1: 画面。
0: 对，
1: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1: 哪儿哪儿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
0: 时
1: 间在那儿停止，
0: 对，定格了。
1: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1: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1: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2: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2: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是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 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
2: 嗯，
0: 先从包子开始吧。
1: 好，
0: 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2: 嗯，
0: 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2: 可以，没问题。
0: 嗯，
2: 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0: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2: 这太舒服了。
0: 对，
2: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0: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2: 对，就是人家是，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0: 对，
2: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0: 不赶时间。
2: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东西。

0: 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
1: 嗯，
0: 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1: 迷宫书店，
0: 迷宫书店
1: RexKL。
0: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1: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0: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
1: 对，
0: 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1: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
0: 哎、
1: 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0: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他以前的前身是历史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0: 那里边
1: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0: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1: 嗯，
0: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1: 对，
0: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1: 嗯，
0: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1: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0: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十米高的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
1: 嗯、
0: 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磁场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1: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0: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
1: 嗯，
0: 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
1: 嗯，
0: 是吧？
6: 立丰拉拉米，
0: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
1: 嗯。
0: 然后那个
1: 其实就是粉，
0: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6: 细米粉，
0: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
1: 嗯，
0: 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1: 那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这
6: 个喉结一直在动。
0: 对，就是确实好吃。
1: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6: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
1: 啊、
6: 所以他还有拉拉炒饭，
0: 啊、
6: 那个也就那个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0: 对，
1: 是
0: 超级鲜、嗯，那东西
6: 太鲜了，
0: 简直太鲜了、
1: 嗯。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6: 他黄酒。
0: 对，
6: 放了一点黄酒，
0: 黄酒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
1: 嗯、
0: 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1: 中华民族的
0: 文化的这种很大的影响，
6: 是的。
0: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
1: 嗯、
0: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 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6: 对，小巷里，
0: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缠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6: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1: 相对贵，但是
6: 如果不去怡宝觉得还行，
1: 至少比国内便宜。
0: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我们
6: 但是好吃，
0: 对，就是很好吃，
6: 它是很熟透的。
0: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1: 猫山王和金枕，
0: 对，猫山王金枕的不是啊，金枕都是泰国的
1: 、
0: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6: 它有一点焦糖味，
0: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6: 对，它更浓厚，
0: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1: 奶味更重，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1: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0: 对，对，我有时差。
6: 他是精力旺盛。
0: 自己有时差。
1: 高能量。
0: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1: 很
0: 火。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1: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
6: 泳池，
0: 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11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1: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 ,20 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 1.2 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6: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央
1: 有冬阴功，
0: 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和卖鱼的摊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 然后关键是这个摊儿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扔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了，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

0: 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就是离十二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1: 吉隆坡的新发地，
0: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的，关键是新发地七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
1: 你说的对、
0: 对吧？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1: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是会换着地儿摆放
0: 啊。
1: 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al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
0: 啊。
1: 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0: 那岂不是更大呀？
1: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儿。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四五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四五十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1: 乘以 1.74 就是人民币，
0: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花季少女在网上买了蟒蛇当宠物养，因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判处刑罚。沉迷网络游戏的少年网购游戏账号被骗了近3万元。法官表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缺乏自我防护和分辨的能力，他们在享受网络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网络风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涉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介绍案件案情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程乐法官。
4: 这个呢是一个用租用的游戏账号，然后将这个游戏账号出售诈骗未成年人的一个案件。
5: 嗯，
4: 这2019年的2月到8月呢，被告人小陈呢，他案发时已经年满18周岁了，多次通过网络平台呢，用以这个50到60元的价格租用了一些游戏账号。租用的游戏账号之后呢，他对外发布了这个出售游戏账号的广告，受害人小王呢就多次联系这个小陈来想购买这个游戏账号，然后小陈就以这个2000多元的价格把这个游戏账号卖给了小王。
5: 嗯，
4: 然后小王很快又发现这个游戏账号没法登录，在2019年的3月到8月期间呢，就是小陈采用同样的方式骗取了小王相钱财大概5-6次吧，骗取累计骗取了被害人人民币这个2万余元，将近3万元。然后2019年10月呢，小王就觉得事情不太对，于是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就将这个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警。然后这个小陈被捕了以后呢，退赔了小王的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这个小王及其父母的这个谅解。
5: 嗯，这个案子当中啊，就是这个被告人小陈他为什么这个行为就算是诈骗了呢？
4: 因为他是一个虚假的方式，他并没有实际取得这个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但是他只是租用的游戏账号，小王把这个游戏账号对外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虚构的方式骗取钱财。
5: 租的就是租期到了之后，实际上这个账号就不能再用了。
4: 对，而且他其实这个租期非常的短，可能也就使用了2-3回就不能再使了。然后小王也缺乏这种相关的这种知识，觉得哎能用2-3回是不是就。当时这个小陈还骗他，就是说这个账号可能是因为其他的某种方式现在不能使，你我还能还有其他的账号，你再给我点钱我还能再给你，就这个。
5: 那这个被告人他用骗的这些钱他干嘛了？
4: 其实他就是用来日常生活支付他的日常的消费这一些。
5: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个未成年人利用这种互联网实施犯罪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咱们通过这个案子能够有什么样的你觉得可以跟大家讲的地方？
4: 如今的网络犯罪网络购物呢已经融入了未成年人的一个学习生活当中。如果像孩子们如果想采用一些学习用品，尤其是大额的消费支出，可以由家长来负责操作。父母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使用这个手机支付的一些管理和这个控制吧。不要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这个孩子。而且还就是要定期看一下孩子使用这些软件的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转账记录，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要及时的询问。
5: 嗯，
4: 我觉得这个未成年人其实也要树立自身的这个防范和保护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易相信陌生人，也不要将自己的信息随意的透露给网络上的陌生人。
5: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是不是被害人之所以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也是因为这个被害人他掌握了这个他父母的这个相关的账户的密码什么之类的？
4: 对，因为这件案子这个被害人实际上拿父亲的手机来支付的，他的就是他父亲的手机微信和支付宝来支付的。
5: 哦，因为这被害人只有12岁嘛，很小啊，年纪。
4: 对对对对，
5: 是吧？
4: 嗯
5: 啊，这是第一起案件。那么第二起案件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个怎样的情况。
4: 第二起案件呢，是一个16岁的少女非法从网上购买野生动物的一个案子。
5: 嗯，
4: 这个少女小杨呢，当然是她案发时的已经年满16周岁了。她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动物，然后接触网络以后呢，就从网络上去学习相关的这个爬行动物的饲养的方面的知识。
5: 她是喜欢这种爬行动物是吧？
4: 对，她从小就喜欢爬行动物。她跟我强调说，她尤其喜欢冷血动物，就比如蛇这类的冷血动物。
5: 哦，
4: 发现这个，她自己觉得这个非常的喜欢，于是就产生了一些想购买这些动物作为宠物的一个想法。
5: 嗯，
4: 然后他就通过一个宠物论坛，然后宠物交易论坛吧，然后就想去购买这个野生动物，就从网上购买了一条这个短尾蟒，然后两条黄金蟒。这个黄金蟒实际上是缅蟒的一种白化的变种，也是属于珍贵的野生动物。然后他还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这个求购一条老版黄金蟒的信息，然后在发布这个信息以后跟网友商定了价格，于是卖

0: 卖家呢就通过长途汽车站托运的方式向小杨进行发货。这个案发呢也是因为长途客运站在这个对货物进行安检时发现有这个活体的这个动物这个蟒蛇的情况，然后就报了警。然后小杨前往这个长途客运站去取这个蟒蛇的时候被民警抓获了。这个缅蟒呢实际上属于国家一级的野生保护动物，短尾蟒属于国家二级的野生保护动物，从事饲养啊、出售啊、收购、利用、运输上类这种野生动物及其活体的制品，一定要取得相关的申请，取得相关的许可。
1: 嗯，
0: 但是小杨从来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过任何的申请。
2: 这种没有提出过任何申请的，自己光只是养的行为也是不行的，不光是买，养也不行。
0: 对对，这个因为自己养，你的养的来源肯定是要购买，因为这种野生动物它是不可能说不是合法的一个交易。
2: 那么就是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女孩小杨她其实就是出于自身的喜欢，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要卖要盈利是吧，买了之后再卖。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她在陈述自己的这样一个动机的时候，她有没有意识到说我这行为是不被许可的？
0: 对，他就是因为缺乏这相关的法律知识，不知道这种野生动物是不得就是饲养啊，收就是出售啊，那个购买呀，他不知道，缺乏这样的法律知识，才导致了他就是走上了这个，算是犯了一个这样法律的错误，触犯了刑法吧。
2: 就您先说一下，他这行为算是构成了什么罪啊？
0: 这个小杨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呢，他因为它是三条，所以属于情节严重，破坏了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度，已经构成了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罪。因为小杨到长途汽车站去取这个缅蟒包装箱的时候被抓获的，他并没有能够成功把一条缅蟒收购到手，所以他属于意志以外的一个未能得逞的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因此这个也是以被告人小杨犯这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并适用了缓刑，然后再按扣押的蟒蛇也没收了，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
2: 对，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啊，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啊？他这样一个主观的意识会不会成为咱们在量刑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呢？
0: 这个法律意识的欠缺不会成为我们考虑这个量刑的时候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很多被告人都是因为法律意识的相应的欠缺去这个触犯了刑律的。
2: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的教训都有些什么？
0: 每个人都会从网上去检索呀，浏览自己感兴趣的相关内容，其实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未成年人在网上受到了错误的引导，那么做了触犯法律的行为，法律一样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的。从这个上面看，单纯的限制和禁止说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肯定不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个网络的素养教育，同时提高未成年人对这个信息的鉴别能力和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在这个案子法庭教育阶段，其实我们也跟这个被告人说过，其实他如果喜欢这种野生动物，其实他可以从事为自己做一个相应的职业规划，例如去当然饲养员或者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工作也是可以的。这个但是在家未经许可饲养这种野生动物，那肯定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那您再跟大家介绍第三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0: 第三起案件呢，其实就是未成年人因为爱攀比，不良的消费观导致了这个他去骗钱，骗取网友钱财的这么一个案子。这个被告人小杜呢，他已经案发的时候是17周岁了，他初中毕业后来北京打工，然后因为他有一个不良的消费观，就是他自己的收入实际上支出就是支撑不了他的日常的一个支出，他有一个高消费，有一个攀比的心理在里头，所以呢他自己的收入不高，于是他就把这个视线放到了网上，他就通过微信啊、QQ 啊、 这个方式，然后去认识网友，然后把自己的网上的性别改成女性，又用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以交友的

0: 方式认识加陌生人好友，
1: 嗯，
0: 然后就是一直以女性的身份与网友进行聊天。
1: 他自己本身是个男的，
0: 对，他自己本身是个男孩子，
1: 哦哦，
0: 然后他就以女性的方式跟网友进行聊天，就是

0: 这个他也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就只好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啊，然后花呗的账号给这个小杜，直接让他去使用，
1: 嗯，
0: 然后让这个小杜去消费，
1: 嗯，
0: 总共大概这个小杜从这个他的网友身上骗取了大概4万块钱，
1: 4万块钱，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网友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哈、啊，那网友怎么就相信他在网上交往这个人就是一个女的，然后这个人就是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关系呢？
0: 他其实发了一些就是女性的照片，但肯定不是这个小杜本人的照片，他从网上搜的那种照片发给这个、
1: 嗯、
0: 他的网友，然后每次网友说要见面呀、啊、他就说哎呀我在学习，哎呀我在上班，或者我是以各种的理由进行了推脱、
1: 嗯、
0: 然后他那个网友觉得哎这个是他收到了那么多钱财他觉得不太对的时候才去进行了一个报警。
1: 这个小杜就是用这些钱就是满足他的一些高消费的需求了是吗？
0: 对，就是用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了。
1: 说一下这些案件后来这个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0: 小杜呢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他在案发以后、
1: 嗯、
0: 他其实这个在他的网友报警以后他进行了一个自首，然后他又有一个认罪认罚，所以依法就是从轻和从宽进行了一个处理，以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嗯、
0: 然后这个并且判令这个小杜呢向他这个被害人进行了一个经济赔偿，被告人的年龄比较小，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当时并没有进行一个退赔，所以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判决他去退赔相应的经济损失。
1: 那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其实伴随着网络使用者年龄这逐渐降低的这个趋势，互联网作为工具呢实施犯罪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新的形式，也是一个新的手段。我们在教会孩子如何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更应该帮助孩子们去树立正确的一个消费观和金钱观，让孩子们从小就意识到这个其实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将这个法律的种子呢深深地种在孩子们心里吧。
1: 那对于其实这前年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有一定的教训的吧。
0: 其实在前面那个案子也说过了、
1: 嗯、
0: 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信息，因为网络上存在了很多虚假的信息，你不知道对面的人他的信息是否是真实的，尤其是对方要求你转钱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2: 目前的未成年涉网络犯罪都有怎样的特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呢？程乐法官是这样说的。
0: 一个是呢，犯罪过程从实施到结束呢，大部分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互联网呢成了这个犯罪的主要工具和场所。第二是需要一定的网络技术手段，未成年人新型的网络犯罪不是简单粗暴的，必须会使用相关的软件，懂得一定的网络技术。三是一个趋向利益化的一个特点，未成年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呢，其实主要以经济类的犯罪为主。然后第四个特点是具有一个类成人化的特点，其实在实施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与成人的实施犯罪行为差别比较小。
2: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不可能将未成年人隔绝在网络之外。那么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张达向学生的家长、学校还包括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提出了三方面的倡议。
3: 对于这个学生家长而言呢，一是呢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给予未成年人正确的示范和引导。第二，应当通过像手机啊、这个电脑啊、iPad 啊这种终端，智能终端产品上呢，要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合适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三是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产品的限制。不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及时查看这转账记录，就是咱们家长的这个手机上如果有异常的记录的话呢，应该予以重视。如果出现问题呢，马上询问。第四，是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状态，给予足够的关怀。如果发现反常的现象，应当及时干预，避免悲剧发生。第五，如无必要，尽量避免未成年人子女呢，就使用家长的手机。或者使用成年人的这个身份信息登录相关的这个软件，保证未成年人接受与其年龄相应的网络。

0: 图。下面的倡议是对学校来说的，一是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特点进行网络素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提高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对未成年人开展合适其年龄特点的健康生活常识教育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对遭受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学校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三是合理利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发现未成年人学生沉迷网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人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第三点就是倡议是对于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一是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者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二是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可能影响其权益的隐私信息的，应当及时采取阻断传播等保护措施，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提示。三是如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理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网信公安等部门报告。四是发现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相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他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靖童的身上才显得不那么违和。可以说窦靖童的另类造型、独特音乐风格乃至于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毕竟他身份特殊，行踪隐秘，像雾一般的扑朔迷离。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窦靖童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疑问值得探究。从小就顶着最强新二代光环成长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音乐实力真的有传言中那般深不可测吗？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鬼马少女的音乐世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却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7年，28岁的王菲事业冲到了巅峰，同时她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窦靖童出生了。窦靖童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是乐坛的神雕侠侣，被无数人祝福艳羡。他出生之后，王菲欣喜若狂。

第二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同》。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童童，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因为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2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9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10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13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而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虾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

这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

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王菲总是欣慰地说，在家里窦靖童是大姐，李嫣是二姐，我是小妹。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地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拥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的特质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思想和成熟度，灵魂丰盛且轻盈。

他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 Stone Cafe。 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 Explosions 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 Drive 则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 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0: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隅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 rock 爵士京剧调子，他将多种元素杂糅， 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喂，请问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
1: 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啊，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在这10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
0: 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捞月故事新的内涵。哪怕是被众人嘲讽，被世俗的目光追杀，被现实击溃，也要竭力找寻 心中的月亮，这是窦靖童的一腔孤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能做到的顶级浪漫。看完这场表演，王菲从评委席上激动地跳起来，点评里满是溢美之词。太牛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点题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冷静，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她是谁的谁。窦小姐 rap 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为她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她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他还是一位跨界达人。2016年，他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It's Not a Crime》。废弃的旧厂房里，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世哲学。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一点都不坏的窦靖童。2019年，窦靖童出演了电影《第11回》，凭借在电影中生动且精彩的出演，他拿下了北京天坛奖最佳女配角。之后他又主演了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承包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并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他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英宗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0: 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有问题。有人说，窦唯的窦，王靖雯的靖，就是他全部的标签。可是窦靖童的成长就是不再逃避这些标签，反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自己的光芒。1998年，王菲在《同》里还写下这样的歌词，你是天的安排，你来填补空白，你说来就来。时隔25年，窦靖童在他的专辑中用一首《烟花》作为回应，妈妈，我长大了，不再要去填补所有空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躲进我在海边的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

0: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大的墙墙。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两类人，一类呢是非常擅长捕捉到别人的感受，能够在尴尬的时候及时救场，而有一类人呢会想在言语上胜过他人，开玩笑没有分寸，以至于会在不经意间刺痛对方。我认为修炼情商才是除了基础的工作之外需要去完善的，不只是修炼说话的技巧，有时候当你学会在乎他人感受的时候，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一些温暖。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

0: 朴树的在木星，木星呢是12年走完的一个完整轨迹。朴树让歌迷当年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象呢，歌名其实03年就有了，旋律是07年写完。当时他是幻想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爱恨离别的世界。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世界，那所有人都会去哪里？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成，几度推翻，经过了2年时间才发表。他说，不寻求多变，希望找到一个最适合、最恰当而最从心而来的作品，并且在最适合的时候发表。朴树发歌真的是要看心情，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消息说朴树又要发专辑，那一定是他自己真的想要表达音乐，而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关注度，更不是为了露出。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的《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钱正浩的神秘嘉宾。确实近几年来看，钱正浩算是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零零后歌手了。从2014年看，他还是参加的儿童唱歌比赛，几年之后他就是歌手2019 T 冠赛的人之一了。你说这个跨度是不是很大？钱正浩呢是2001年才出生，那个时候孙燕姿出道一年，周杰伦才发了他的第二张专辑《范特》。

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真的不能突然让你安静下来，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停下车的那一刻，等红绿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突然想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想发发呆。心理学家说发呆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所以如果你最近工作很忙，事情很多，在有限的时间可以让你发发呆，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此刻为你搭配一首很好听的情歌，来自陈楚生和何洁的《经过》。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Jeremy Softly with his song， 可以理解为轻歌销魂。这首歌其实在1971年的时候，是美国一位民谣女歌手她在一次偶然机会下听到的另外一位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她的现场演唱，后来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这个歌并没有大红，直到美国老牌的黑人女歌手 Robert Flack 她来唱了之后，这个歌才大热，发行一个月之后登上了 Billboard 的冠军位置，而接下来又收录在一张专辑当中，获得了当年格莱美年度最佳流行女歌手、最佳专辑和最佳歌曲奖。下一位继续来听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

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这是她一二年的歌。她出道呢，其实从形象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都是有一张婴儿肥的 baby face， 但是在舞台上却拥有极大的爆发力，完全不像是一个这样的小萝莉发出来的声音，似乎看到徐佳莹就会跟那些所谓的女人味的画面隔绝。当然我也不太希望看到有一天徐佳莹会转型成辣妹的样子，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是很可爱，也不需要再去升级，这个样子就足够很多人喜欢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吴家辉，你爱我吗？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小时候经常听爸妈说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怎么回事啊，爸妈说的话你左耳进右耳出。你以为这句话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吗？还真的有。你的耳朵要比你想象中要智能很多。一个研究说，大脑是可以控制嘈杂环境下的倾听方式，有选择性的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声源处，所以就有了真正的左耳进右耳出。下一首歌来听叶倩文情人知己。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

0: 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 中朝两国应加强

0: 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

0: 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啊，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然后呢，第二天早上的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乐活人生啊，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专属视频号里呢，有我们宜昌中老年人的风采展示，也有呢，在我们数字生活当中一些用机的小技巧，一些数字程序的使用的一些小窍门等等，大家都可以呢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里啊，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1059乐活人生。那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新闻消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新闻资讯。6月7日，新发集团发布公告，该公司与宜昌悦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三峡

新安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市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湖北省楚天凤鸣科创种子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湖北省三峡新安先进材料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有限合伙合作协议，共同设立了三峡新安先进材料种子基金，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亿元。新发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8000万元，出资占比40%。三峡新安先进材料种子基金将会重点围绕湖北三峡实验室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技术创新成果、重大装备突破等项目来展开投资，重点投资领域包括零石膏污染防治与综合利用、微电子关键化学品、零硅基高端化学品及应用等等。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推动全市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池塘临排放圈养、流道、陆基原池、工业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到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陆基原池循环的水养殖占比超过了80%。近日，湖北省经信厅公布了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12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装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全新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近日，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因为景区的设备维修升级改造，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三峡大坝旅游区将于2026年6月8号的8点到12点临时闭园半天。6月6号晚上，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与湘超常德队交流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的外场举行，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据了解，常德队是2025年的湘超亚军。这次交流赛，双方旨在更好的检验阵容、磨合战术，为后续比赛积累经验。近日，鄂州花湖机场高速2期全线辅助工程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将于7月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大冶宝安、环地桥等地至花湖机场的车程由过去的1个小时缩短为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近日，哈萨克斯坦的网红博主代表团来到武汉，走进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观体验。作为目前全国面积最大、场景最丰富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之一，这里拥有人形机器人的各类应用场景，并且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和动作训练的过程。6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6月7号，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5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了32万盎司，4月末为7464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
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的方案。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发布的消息。在这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当中啊，显示老年群体在消费，就是网络消费之中，是非常容易陷入诱导消费的陷阱的。我们先来听一下。
2: 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诱导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

0: 清醒的。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学，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今天是6月9号，也是高考的第三天。如果说第一天是启程，第二天是稳进，那今天就是收官，是12年寒窗的最后一笔，也是我们青春答卷的最后一页。我们先来关注到考点，我们先来看到葛洲坝高中。目前呢，在葛洲坝高中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的方向，也就是往水月城的方向，此刻呢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与港城路右转来车还是比较多，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现在是7:33，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如果说有送考生进考场需求的家长朋友们，您其实现在就可以早一点点动身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呢，此刻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到港窑路上，在这个路上港窑路其实双向车道的通行的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上行驶的话，您也不用担心，包括我们如果是从城东大道进入到山河源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其实相较于昨天，相较于上周而言，我们今天可以发现其实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的时候，可能在下川通道，无论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我们织机厂大桥方向，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往人文艺术高中方向的话，在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也还好，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呢我们再去沿着702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如果您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这个门口，您可能还需要等一会儿了，这里大概有200米的排行的情况。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也就是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701路的交汇处上智喜大桥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进入到我们的智喜长江大桥的这个匝道这里，如果您是需要在这个路口右转进入到科技高中的话，可能在稍晚的一些时段，就比如说在8点或者是8:30，可能就陆陆续续有我们的送考大巴过来了，所以说您如果是需要走这条路的话，可能需要提醒您的是尽早的出行，并且呢在科技高中的门口，在最右侧的车道可能到时候会被我们的送考的车辆占用一会儿，所以说请您如果说需要在这条路上行驶进入到我们城区的话，所以说请您早点出发。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临时往葛六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个司机朋友们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金桂华亭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小心驾驶。

再来看到学校路段，我们在金东方学校西宁校区，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行车的话，其实双向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大的，特别是在金东方学校西宁校区的这个门口，也就是在东风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东段这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风路往我们的中南路的延伸段方向行驶呢，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会由于学生要过马路，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如果您行驶到了旭光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旭光路下行，如果您是往中南路北段的方向的话，可能

0: 在这一条下行的道路上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呢也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路，目前呢在中南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可能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这里的话，即使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就已经排到了中南路与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二路，目前在我们的中南路小学，也就是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这里，其实在门口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中南二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在中南路小学门口可能会有一段300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通行条件也相对来说不是很好，但是呢其实各个双向车道上都是在缓步通行的，所以说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7:45，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
3: 今天的气温呢，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最高温度呢是29摄氏度。相较于昨天来说呢，今天早上一出门就能感受到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迎着阳光来走的话，往这个东站这边，往东边来走的话，还会觉得有点阳光刺眼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温度整体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啊，午间温度可能最高还会达到30摄氏度左右。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防晒工作得做好了。
0: 不知道丹雷姐昨天看到我们的火烧云没有？
3: 哇，昨天我差一点点就能够追上
0: 啊，没有，所以说没有看到。
3: 因为出来的时候那会儿7点多了啊，其实那个火烧云已经有一点点快没了，但是我就是出单位那一瞬间，就是西利二路往下的时候啊，抓紧拿起手机还拍了几张照片，但是没有完全拍出那个火烧云。其实昨天那个火烧云也就预示着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0: 是的，今天是个好天气，同时也是个好日子啊。今天是我们的高考最后一天，其实也是大家的收官之战啊。但各位家长朋友们、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在听广播，其实您也是在陪着孩子走到终点前的最后的温柔一刻了。
3: 是的，其实今天的考试还有点特殊啊。因为像昨天还有前天的考试都是，无论你是选择物理项还是历史项的考生整个两整天都是需要参与考试的，因为是语文、数学昨天上午是物理或者是历史，下午是英语嘛。但是今天的考试可能就会有点特殊，是在于今天有4门科目，但是可能有的考生只选了其中2门，就比如说他选的是化学和地理，那他就是可能上午就考完了啊。他如果说选的是这个思想政治或者生物学的话呢，就得等到下午。所以说今天的考场周边也会有点特殊啊，会有这个中途可能大概10点多的时候，9、10点钟的时候呢，还有考生会陆续的进入到考场。所以这个特殊的点呢，就要提醒到各位司机朋友，今天全天可能经过到考场周边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送考车辆，包括送考大巴。
0: 其实不光如此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整个宜昌的话题除了围绕高考，其实从考前冲刺呀、考中护航啊，到现在其实大家也慢慢的期待了 那封承载12年的青春录取通知书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其实就在前几天，教育部呢也明确发声，就是推动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纠治奢华礼盒过度包装的风气。一下子一页纸这三个字成了全网的热议，也成

0: 为了咱们家长和考生在茶余饭后呢最关心的话题。
1: 嗯，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这个媒体啊，包括有一些网上的评论说终于回归本真了啊。这几年一到录取季呢，打开社交平台，全是各大高校的通知书内卷啊，内卷式的这种、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做立体纸雕我就镶金属徽章，你送文创礼盒我就附带这个定制钢笔，甚至还有把什么南极海水啊、卫星碎片啊等等都塞到盒子里去的。真你会发现那个录取通知书是越来越厚，越来越贵，越来越像网红礼盒。反而就好像没有了以前那个年代啊，录取通知书那一纸书的
0: 是的
1: 根本的意义啊，它其实就是一份入学的凭证，是你12年努力的证明，也是大学写给新生的第一封信。
0: 而什么叫回归一页纸呢？其实也不是说要简陋、要粗糙、要毫无设计感，而是要拒绝铺张浪费，拒绝过度包装，拒绝形式主义的攀比，让我们的这一页纸回到通知的本质。其实它清晰印着录取信息、校长盖章以及学校寄语，简约庄重有温度，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附加品，也不做华而不实的营销噱头。而教育部这次呢，其实也说的特别明确，就是奢华的通知书、新生礼盒属于不良风气，要坚决纠治。这不是一刀切，而是给教育降温，给初心证明。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政策一出来，好像网上的评论都是较好认同的，觉得好像早就应该如此了。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一页纸的理念啊，确实是会更加的务实一些。其实以前也不是说那个学校没有用心，他其实也用心了啊，所以说才打造了那么多精雕细琢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些这种礼盒，还有礼物。但是好像渐渐的，他好像偏离了这个学校的初心。最开始只是希望能够给考生或者是给这个录取的学子啊一份这样的仪式感，慢慢的好像变成了一种攀比啊，你做这样的我就得做这样的，慢慢变成了一种内卷，慢慢好像就是就是觉得他好像这个走势就是越来越偏离初衷
0: 了。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回归一页纸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但是这一页纸上写什么啊，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其实这也是需要学校来用心的来好好打磨和打造的。
0: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来在粉丝的互动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等等留言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1: 是的，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吧。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随时随地分享和了解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变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在葛洲坝中学附近呢，其实排行的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也就是往雪月城方向呢，整体上通行的条件都还是比较好，并且呢，大家也并没有因为道路施工、道路变窄而产生任何的交通隐患。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东风路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排

0: 继续沿着城东大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呢，如果您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往我们葛六的方向的话，在金桂华亭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此刻有一段300米的通行的压力，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上周而言呢，其实相较于昨天，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通行压力都并不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会有一段200米的通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还没进入到下川通道往G大桥方向呢，还会有一段在明月家园一直到我们下川通道，在这一段上有一段的通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志喜祥大桥，目前的志喜祥大桥桥面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通行压力的，包括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通行的压力。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门口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此刻呢，在志喜祥大桥下行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西段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县府路上，在7:49，县府路其实双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无论您现在是在往环城东路，还是往沿江大道，其实我们在这条路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不小的，大概各位还要经到过一个4到5分钟的时间，才可以县府路上才可以全部通行完毕。再来看到刚刚所说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在刚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在7:50，可能刚刚过去了2分钟之后，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排行的压力都就已经有一点了，大概大家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华翔方向呢，此刻有一段300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在这一段上其实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1: 其实你发现这个录取通知书，我刚刚想了一下，不仅是大学有这个录取通知书，好像咱们进入到高中之前也会有录取通知书。就是比如说你被哪所高中，比如一中啊、夷陵中学啊，或者是葛洲坝中学录取的时候，我记得家里好像还留着当年高考的高中的时候的那个入学的录取通知书。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学习生涯来说，或者是整对于人生来说，其实这些录取通知书都还是挺有意义的，是对于你前半段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肯定啊，和他的一个成果。
0: 是的，而且我发现我当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就特别的在当时已经可以说是有点超前了，就你一打开它是一个立体的，它就把学校整个给立起来，所以说当时还是觉得还有蛮有新意的。
1: 你是说大学的时候吗？
0: 高中的时候。
1: 高中的时候就有这种，
0: 对，就是这种小花里胡哨的感觉了
1: 就已经有这种巧思在里面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我们就是规定说一页纸了，就是完全否定学校的用心。其实在最开始它出来的时候，我是能够感受到学校真的是非常的欢迎这些无论是初中的还是高中的孩子们进入到自己学校来读书，所以想方设法的想要在这个上面

0: 来花一些心思啊，做一些造型，然后来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印象。但是可能越往后啊，可能就有点变味了，变成了 一种可能铺张浪费了。
1: 嗯，其实往后他可能慢慢的就远离了他的出发点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着可能学子啊进入到我们学校读书，那我肯定也要热情的相待。
0: 对。
1: 但是呢其实在后来的时候就大家看，哎，你怎么这么搞啊，你怎么雕个花啊怎么还露个空啊，哎，那我也要搞一
0: 下。那我得镶个你雕个花我就镶个金属啊。
1: 一开始还没有镶个金属，一开始留个金，就是简简单的烫一下而已。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的就是可能确实要回归一页纸，回归我们的教育的初心，就是孩子们进入入学了我们当然很开心，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以这种更加浮夸的方式来欢迎学生，而是要以真正的超前的教育理念，包括我们的教育质量，来让孩子轻松有趣的进入到我们学校学习。
0: 嗯，是的，今天呢是6月9号是高考的第三天，我们依旧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交通的情况。目前看到这个二中门口啊，整体的这个车流量是相对平稳的啊，包括在这个科技高中门口，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了，今天因为考试比较特殊嘛，不是所有人一股脑的都要往这个考场来走啊。今天有4个科目，咱们的考生是4选2，所以他可能是分批次的啊，不同的科目呢会有不同的这个考场，所以其实考点周边的这个交通的情况呢，目前我们从这个公共视频上来看，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你看，这会儿我们看到的是宜林中学门口啊，你看还有家长在学校门口，还有老师，你看有穿这个红衣服的，一看肯定就是这个送考的家长或者是老师，希望能够给考生们带来一些好的运气和好的兆头。而一中门口目前整体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也不算是特别的多啊。葛洲坝中学门口目前走起来也是非常的顺畅，包括在学校门口好像也没有过多的这个送考大巴的停留。所以今天这个大家在经过到考场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今天有4个科目啊，所以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考生出来，考生进去，所以说在城区的几个考点周围我们来走的时候呢，相对要注意一下。但是今天早高峰其实道路上的情况也还是比较的不错，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一些什么突发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稍早之前呢，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也瑞安也说到了，被理想的大学录取就已经是寒窗苦读12年最好的证明了。反正录取通知书是棍子抽他几下都行啊。意思就是说这事儿不重要啊，录取通知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录取了就好了啊。
1: 是的，棍棒底下出高材生嘛，意思是。
0: 还有这个阿都梗就说到了，最好把学位证和通知书一起寄过来，反正铁板钉钉，那不一定啊。这个大学4年啊，还要检验你这4年到底学习成果如何，才会给你发放学位证书和录取通和那个毕业证书。大家都知道，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上完大学，你能够拿到的是毕业证书，但是如果说你得通过很多的考试，每一门考试得合格了，而且大学英语还得过4级之后呢，你才有资格去拿学位证书。所以说还有4年得认真学习，不是说进大学之后就这个一劳永逸了啊，没有啊，这4年还是需要大家去认真学习的啊。
1: 是的，在4年之后我们又要进入到工作当中，又要考各种的级，考各种的证，其实光是12年加4年也还不够，远远不够，我们要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啊。所以说但是我也能理解，
0: 怎么感觉你有点一声叹息呀，
1: 就是有点疲惫了。我一想到可能每次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想着高考之后好像就结束了，放松了，大学的时候就想大学之后放松了，结束了，毕业之后想着可能上班之后也就是慢慢的就是也不用学习了，但是其实任何时候都是逆水行舟的事情，就是我不想学，但是总会有各种事情各种东西就逼着我们去一直不断的学习。
0: 对，你不去学习你可能就退步了，包括在工作之后你还会面临大大小小的职业资格的考试啊，然后职业资格的一些评价的一些考试啊，面试啊，笔试啊，所以说这个学习啊考试这样的状态呢，大家还是得保持好了啊。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啊，我觉得本质上这是给大学新生上的第一课。因为他能够通过这一个录取通知书能够感受到，能够首先一目了然的就是知道我这个学校校训是什么。一般都会把校训写在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对不对？然后包括你录取通知书的这个风格，我不知道三亚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啊，没有见过，但是我想的话呢，肯定也会融入一些他所在城市的一些风格，比如说三亚大坝葛洲坝，然后包括我们宜昌的一些江豚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我 这个学

0: 像所在城市的一些城市的氛围、城市的标志，我觉得可能也会融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当中来。所以你通过这个录取通知书，你是能够有一个直观的对这个学校的认知和了解的。
1: 嗯，其实有很多宜昌的家长朋友们昨天也跟我说到，就是孩子如果到时候考上大学，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通知书有多么华丽，一张纸就其实已经证明能够录取了。你搞那么大一个礼盒，又是徽章，又是钢笔，又是文创，你到时候拿过去其实也难得拿，所以说这也是很实在的。
0: 你考虑的是这个事儿是吧？
1: 对，我也想到啊，其实妈妈说的也在理啊，就是你把那么大个东西放到你的行李箱也不合适，放你的书包里面呢又可能装不下，所以说
0: 学校的意思是让你珍藏啊。
1: 哦，对，你到时候搞一个那个 3D 打印的复印件过去就可以了，是吧？
0: 其实说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大家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啊。教育部是个要求说要回归到一页纸的这样的风格啊，您怎么看？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你觉得得是什么样的？你同时也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随时随地的分享。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英子是发来消息说，北山坡转盘这边是不是能够右转？这边是可以走的啊，可以右转往这个东山大道的胜利四路这个方向，这边是可以走的啊。在经过到这个路段那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你发在群里可能也会有听友来回复你。那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留言。那其实说到高考完之后呢，除了很期待录取通知书之外呢，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高中的考生啊，包括这个以前近视的一些孩子都会很期待说，我高考毕业之后我不想再戴这个眼镜了，我想要让我的这个视力能够有一个恢复啊，我能不能做一些近视手术呢？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咨询一下专业医生的专业建议啊。那这里我们就为大家推荐的是华夏眼科医院，它能够为大家提供的是全科诊疗服务的体系，包括您的眼部健康都给您保驾护航，因为它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语言肿瘤、眼外伤的眼科的一个全科的诊疗服务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其实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而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所以说您到时候如果说孩子们想有点近视啊，你也可以及早的去带他矫正一下视力，这样才能好好端详一下我们的录取通知书。
0: 是的。大家如果说关于我们的眼科问题呢，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去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为大家这个答疑解惑一下啊，因为它也是很专业的一家全科眼科的这个诊疗服务体系呢，也是非常的完备的，也是希望为大家提供这种眼部健康的保驾护航。那有更多的我们的新闻信息，包括我们的今天的话题，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了解。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 人人绷紧安全弦。